0: 全都是你。
1: 一早醒来，脑袋装的都是你，想着亲爱的你是否一路平安。我是品冠，提醒你开车上路务必遵守交通规则，路上收听警广，让我们平安不分离。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61线呢，在双向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同样也是台61线，从130.6公里到163.5公里，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时间一样呢，是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活动的，那么刚刚呢已经到8点钟开始结束了，所以呢目前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路段呢开放通行了。在仁爱路的以及新生南路口这边，以及信义路还有杭州南路口，信义路跟金山南路口呢，这边都是已经开放通行的咯。国道3号北上在320.4公里，东山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1号南下在173.6公里，大雅前的路间呢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2线呢，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钟呢，都会进行路面的清理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东向过太平的外线车道呢，有机车误闯咯，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5号呢，北上7.9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5号呢，南下14.8公里，过平林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北上，在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路面上有许多的木条散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呢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来到8点了，不晓得大家清醒着吗？已经是起床很久了，还是说是刚起床的人呢？8点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 10CM 的 Americano。 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习惯早上起来喝一杯咖啡呢？你也是喝美式的人呢，还是喜欢喝拿铁的人呢？那么就先来收听这首美式咖啡哦。

0: 停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停看厅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Sola。 那我们先欢迎今天的来宾是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的退休教授张胜雄教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是的，那我们这整个六月啊，都要提醒大家关于这个高龄驾驶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因为呢在5月31号开始呢就有一项高龄换照的相关规定已经上路了。那教授能不能首先和大家提醒一下这个驾照的新规定呢？
2: 好的，交通部在就是上个月底哈，就是115年5月31号开始就实施一个新的高龄驾驶的换照的一个制度。
1: 是，
2: 那取代了原本驾驶人可以从取得驾照以后，他可以一直使用到75岁才开始要换照，但是新的制度里面就规定说，这个整个换照的起始点呢，是从70岁开始，开始，所以他开始等于说分级的关怀了，他叫做分级的关怀哈。那这个具体的措施大概是这样子：驾驶人在70岁的时候，他就会收到这个监理单位的通知，然后就开始启动换照的程序。那驾驶人首先需通过这个体格的检查，包括视力的、听力的、这个肢体健全等等。通过体格检查之后，参加2个小时的交通安全教育课程跟危险感知的体验之后，才能够取得新的驾照。
1: 是，
2: 那这个新的驾照也不是永久有效，就新的驾照就有效期限是5年，所以从70岁到75岁。的新的一个驾照，那到75岁的时候，你要再接受第二阶段的换照程序。75岁的时候，就除了原本的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课程之外，还有危险感知体验外，那还要需要通过一个认知功能的测验。
1: 是，
2: 那完成了这4项以后，才可以取得有效期限3年的一个新的驾照。
1: 是，
2: 那这个3年到了以后，同样的你又要再参加一次的体格检查、安全教育、危险感知、认知测验的，同样的再一次，那再取得3年的一个驾照，用这样子，每一次都只能够取得3年的一个驾照的情况，以确保说这个驾驶人都能够持续保持一个适合驾驶的一个情况。
1: 是，所以要特别注意的是，不是你通过一次之后就可以一直继续开车，是每70岁开始是5年之后呢，是每3年都要一次。对，那这样子的规定，当然是因为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嘛，这个各个感官都会慢慢开始退化嘛。那也不要说啊，我就是觉得自己一定可以开就一直上路，这样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了。那也知道改变这样子的政策，就是因为身体退化的问题嘛。我们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提醒大家主要是关于这个视觉退化的相关的议题，但我们也知道除了视觉之外，听觉啊或是其他的感官也都会退化。是，那教授这方面有哪些要来和大家提醒的呢？
2: 好啊，有些驾驶大概就是因为不太了解说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有一些改变，这个改变可能造成他其实不太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自觉，他就没有一些适当的辅助措施或者是策略来协助他安全的一个驾驶。那除了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说视力的一些改变、视觉的一些改变退化可能影响我们的行车的一个安全之外，包括听觉、运动、认知等等这些功能的健全与否，也都会影响我们驾驶者的一个行车安全。
1: 是，
2: 那随着年纪的一个增长啊，这些功能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改变，或者是有些人称为它是退化了。
1: 是，
2: 那我们就举听觉来看好了。好，听觉的老化大概比较明显的状况是，你会不太容易听到一些高频的声音。高频的声音，而且这个耳朵在辨别声音来源的能力呢，会变得比较弱。
1: 是，
2: 所以我们就不容易听到，比如说救护车或者是警车那个鸣笛声比较高频的，我们就可能比较不容易听到。那对于说后方有一些来车的时候，我们也不太确定。

0: 说，哎，到底我们的车子，这个车子到底是从右后或从左后来的？
1: 是、
0: 哦、比如你在骑机车，那我们常常讲说，听力哦是我们的后面的眼睛、
1: 哦，
0: 眼睛我们看前面，但是耳朵呢，我们可以耳听八方嘛。
1: 是
0: 啊、哦，那如果你对耳朵听力有一些退化的时候，你对于后方的来车到底从左后或右后来的时候，你辨识不清楚，那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你就可能发生一些失误、
1: 哦、
0: 发生一些失误。所以这高龄者当然就要定期做一些听力检查了、哦、了解自己这个听力的一个状况、
1: 哦、
0: 那如果需要治疗或者是矫正，或者甚至是比如说戴助听器啊等等、哦、那这个都要适时的去做一个处理，而不是放任说啊，反正就不管，没听就以为没去检查就没有病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既然我们耳朵现在如果有比较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也要减少戴耳机或者是在车内大声听广播或音乐，因为他耳朵退化，所以他就会更习惯于听比较大声的这个声音，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声音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听到车外的一些声音。
1: 是，
0: 那另外刚刚讲说你不太知道说这个车底到底是从车子的什么地方来，所以这时候就要多利用这个照后镜来观察车后的一个环境，来弥补我们这个听觉能力不足的一个问题。
1: 是，可以知道说，就是如果你某一项的这个感官开始退化了，你就要靠其他的感官或其他方式去补足它。
0: 是，
1: 对不对？
0: 是，这个我们就叫做代偿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也不是说你视觉或听觉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能够骑车或者是不能开车。那重点是你有没有了解自己。哦、你有没有自觉说、哦、我的视力或者我的听力已经跟以往有些不同了，
1: 是，
0: 那我可以借由什么样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的不足、
1: 哦、
0: 视力或听力的不足。
1: 是，那也知道这个高龄者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视觉跟今天提到的听觉的问题之外，其实包含这个记忆力或是反应力也都会有影响，对不对？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了。
1: 是，
0: 因为除了刚刚讲的视力跟听力之外，高龄者常常也因为缺乏这个足够的锻炼嘛、嗯、我所谓就锻炼，像现在年轻人常常会去上做什么重训啊，或者健身啊跑步，但是这些现在的这些高龄者啊，可能他们都是属于三四年级生了、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讲的三四年级生，所以他们在过去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1: 哦
0: 啊、所以缺乏一些足够的锻炼，身体的肌肉就有一些弱化、
1: 嗯、
0: 那肌肉弱化关节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也容易就有一些退化，那当这个肌肉的力量下降，关节比较僵硬的时候，就会使我们的整个动作会变得比较慢。
1: 是，
0: 好，跟动作慢，那动作慢有什么影响？比如说如果你是手部的动作慢，那我们手部在转动这个方向盘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慢。
1: 嗯，
0: 那原来可能可以转弯过去的，这时候因为你的方向盘转动比较慢，你可能就会转不过去，或者是偏离原来的一个轨道。
1: 是，
0: 那脚步也是一样，脚步如果你的肌肉力量比较弱，关节比较卡顿的时候，那我们在脚步其实比如说开车的时候需要更换踏板，
1: 是、
0: 哦、踏板要从加油的时候要把它换到这个刹车的一个踏板，那刹车的时候也要一些踩踏，那如果你从加油踏板提起来再换到这个刹车的时候，这个时间变长，你的刹车距离就会变长。
1: 是，
0: 那你踩踏力量如果不够，那你刹车的距离也会变长。
1: 是，
0: 所以当我力量脚步的力量不够的时候，就会使得这个反应的时间变长，刹车力量不够就造成可能追撞前方、
1: 嗯、
0: 方向盘如果转动不够的时候就会偏离车道，或者是没办法顺利的一个转弯。
1: 是、哦、
0: 那另外比如说这个是肌肉跟关节上面对我们的开车造成的一些影响，那即使说哎、欸，你我不是开车我骑车，我们这个骑机车有时候到等红绿灯的时候、
1: 嗯、
0: 我也需要把双脚放下来，
1: 是、
0: 哦、要把这个车子稳定住，你如果脚步的力量不够的时候，也可能因为放下来的时候这个车体不稳而跌倒，
1: 嗯，
0: 好、哦、压到自己的身体等等。那除了我刚刚讲这个有看得到的这个肌肉的一个力量关节的力量有一些改变

0: 之外，其实老化也会使得我们这个神经传导的速度变慢，
1: 是，
0: 就好像说这个电脑的一个 CPU 的运作的速度会变得比较慢。那这个结果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比较复杂或者是不熟悉的一个路况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比较长的讯息处理的时间，
1: 是，
0: 比较长的讯息时间就会使我们的反应时间拉长啊，刹车距离就会变长啊。那原来可能不会发生事故的，原来本来可以在障碍物之前或在前车之前刹车了，现在可能没办法啊，就会造成追撞啊等等这些事情啊。所以针对刚刚讲的这些问题，我们当然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要有一些策略嘛。
1: 是，
0: 你如果了解说我可能有一些肌肉力量不足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长者要保持什么持续运动的习惯
1: 哦，
0: 尤其是要锻炼自己的肌肉的力量。
1: 是，
0: 那这也不需要一定要到重训啊，有时候其实在电视啊或者是 YT 节目啊，或者其实也都会教我们一些什么在家自我训练的一个方法，居家的一些运动，比如说你弄几个保特瓶，一个保特瓶如果那个比较大的那个保特瓶一个弄起来就2公斤了，
1: 是装满水，
0: 就满水的时候就2公斤了。那所以其实在不管是社区的社区大学啊或者是电视节目，其实都有一些教导我们说怎么样去锻炼自己肌肉力量。好，那肌肉力量锻炼以后就可以延缓关节退化的一个速度。
1: 是，
0: 好，那这是自我的提升啦，就是做重量的训练来做自我提升。但是除了这个外，你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得不去开始驾车的时候，那就需要有一些我刚刚讲的代偿的一些策略。
1: 好，
0: 那代偿的策略比如说起步的时候就要再次确认你的档位，不要说有什么爆冲啊什么等等的。那当然现在很多车辆它就会有一些自我的保护的一个技能，所以我上一次也提到说你需要换一个新世代比较安全的一个车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当然既然我们容易这个认知上面有一些问题吧，所以开车的时候就不要分心，尤其在接近路口的时候要提早减速，让自己留出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反应的时间。
1: 是，
0: 那常常提醒自己黄灯现在不要再勉强通过了，我们这个常常不要去赶这些事情。好，那在道路上第三个就是在道路上面的时候跟前车保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安全距离。我刚刚讲我们现在的反应变慢了，不然手跟脚脑筋的这个反应速度都变慢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安全距离。这时候降慢速度，让自己有比较长的一个反应时间，跟前车拉出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安全距离，这个都是必要的。好，那最后一个当然你要开车一样，要选择一个熟悉的道路，避免尖峰的时间，避免雨天，避免一些复杂的一路况的一个骑车跟开车的环境，那这个都是让我们在进入高龄的时候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
1: 是，
0: 好，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年纪大了并不是说就不能够骑车或不能够开车，但是在身体这个机能逐渐影响到我们的一个驾驶能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自觉。
1: 好，
0: 就是说我现在的状况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我必须要改变过去的一个驾驶的习惯跟驾驶的行为，然后透过一些代偿的一些策略，比如说换一部新的安全配备比较好的车子，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要选择熟悉的一些道路，
1: 是
0: 避免在这个晚上下雨天尖峰时间来骑车或者是开车。
1: 是，
0: 然后不要分心，放慢速度，取得一个比较长的安全的距离，取得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反应时间，那这都是让我们在身体退化的过程里面能够持续保持安全开车骑车的一个手段跟做法。
1: 是，我就想到有时候看到在老家的隔壁邻居的一些爷爷奶奶还是骑车开车上路的时候，哇，自己在旁边看了都觉得很紧张哦，就是可能有时候也没注意到红绿灯啊，或者是还是可能任意变换车道啊等等。
0: 对，
1: 那其实像刚刚讲到的，你这个感官已经退化了，那有一些代偿的手段，但其实讲来讲去还是不二法门，就是放慢车速的话还是最重要的。

0: 要注意的事情，这样子、嗯、
1: 是没错。
0: 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张胜雄张教授张老师在空中提醒大家关于这个高龄患照的相关议题，谢谢教授，
1: 谢谢。
0: 是，那我们下周的交通停看厅的单元空中再见喽，拜拜。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5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352.1公里，在内侧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喽，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以及国道三号呢，北上171公里清水服务区前的内侧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以及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71公里到69.3公里之间杨梅段到过校前路的路段呢，中线车道有铝梯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呢，在木栅路一段双向核心路到新海路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那么因为是有事故发生了，目前正在进行车流的疏解当中，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哦。还有呢，在台北市呢，最近是有举办一个竹子湖花季的关系，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时间会持续到6月21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会进行上山的管制哦。管制的是在养德大道、志成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哦。那么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会实施下山的管制。管制阳明路、中横街口以及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早上9点到晚上6点呢，竹子湖地区也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路段是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这边呢，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在鼎湖段呢会采单向通行，并且呢是禁止回转的哦。

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来到8:28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旺福的《一人一半》。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10号 C 型10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还有在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往东景和高中的周边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有回堵到国三出口这里哦，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北市在华爱馆周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以及在台北市呢，木栅路一段双向核心路到新海路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已经正在疏解当中，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一号高架北上71公里到69.3公里之间，杨梅到过校前路的路段呢，中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高架呢，在北上352.1公里内侧车道有2辆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开启了。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

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那么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时间会持续到5月20号，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171公里清水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呢，路面上有一个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呢，在台十四甲这里呢，最近是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也就是持续到明天这个周末呢，早上6点到11点，会管制台十四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哦。那么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的管制呢会视现场的拥塞情形调整，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来自 Green Apple 的 Song Renji。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42，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10号 C 型10公里，在过燕巢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1号呢在南下 87.6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1线呢南下在 228.3 公里，五条港呢在交流道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1号高架北上在71公里到 69.3 公里之间呢，在杨梅段过校前路的路段中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中市呢向上路右转，在五权西路的慢车道目前是在塞车的情形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是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右转五权西路慢车道这边正在塞车，如果说有要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赶快找找其他的道路来代替哦。还有呢，同样是在台中市的丰原中正路往丰原的路段呢，丰原大道前有道路隆起哦，目前已经封闭了外侧的两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这边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 Love 的 Summer Night。 虽然说不知道夏天正式开始了吗，应该是要端午节

过后才算是正式开始夏天哦。我那天看天气也是有写周三开始会变得很热很热，大家要开始做好心理准备来迎接夏天咯。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是我的音乐包裹送到了吗？哇，这满满一箱都是好好听的旋律耶！那我们一起开箱旋律宅配中今天送来的歌曲吧。

那么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旋律宅配中。今天旋律宅配中要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831的歌曲哦，歌名叫做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这首歌呢是在2021年3月份发行的歌曲。那么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831出道十年以来的心路历程哦。从刚开始受到质疑，到走上万人的演唱会舞台，到现在呢，虽然仍然是受到外界的正反评论，那么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呢，让主唱酝酿出这首"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的这种主题的歌曲哦。

我一直都觉得831他们有一个独特的人设嘛，他们就是有一种给人一种很独特的感觉，就是会从反方向来出发的正向思考，用那种很丧志的那种励志的感觉，诶，怎么说，用丧志的方式来表达励志，就像这首歌，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但他实际要表达出来的是，我只需要一次机会为自己爱一遍，就是听起来很丧志，但其实是很励志的那种感觉哦。永远都会以逆势而上的那种纯粹的热血，透过歌曲啊以及现场的演出呢来展现出来，也陪伴歌迷朋友们呢一起奋斗的感觉哦。那么这首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的 MV 呢，它的拍摄内容是有年轻活力的那种新进的员工，一个就是反正就是上班族女主角她的日常工作，那么831练团为演唱会的准备这种内容。那么女主角以及831主唱之间的那种交错关系吗，就是展开看起来好像没有关联，但最后其实都是紧密联系的那种剧情哦。我觉得 MV 也是很棒，大家如果有兴趣也是可以看一下。整个的 MV 呢就是那种很温暖细腻的那种感情氛围，传达出每一个人呢都像一个石头一样不断的在生活中碰撞滚动，成为独特的样貌，一路成长成像是 Rock to Star 这种概念，我觉得很棒，尤其是把人比喻成石头不断碰撞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比喻，也很鼓励人心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831的《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

这首呢就是来自831的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英文歌名就是 A rock can be a star， 就是石头也能成为闪亮的星星哦。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分享给大家。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7了，8点马上就要结束了，不知不觉时间都过得好快哦。那么8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来自 Ren 的放手。那么是握手哦，是 Ren 的握手。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9点的对时咯。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以及呢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到林口平交路段呢，南下车道是正在进行封闭的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的晚上5点钟。台61线双向11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新埔到通宵的路段呢，外侧车道从早上7:50到晚上5点钟都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呢，也是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7:30开始到中午12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也是要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外侧车道呢，也是会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中午12点钟，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呢，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

0: 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9点钟，也就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那么9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先来收听这首来自 Backnumber 的一封信。

这首呢来自 Back Number 的一封信。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10，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中和区忠孝街103号有号志灯前后不连锁的情形，那么已经造成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高雄市苓雅区县政路199号呢有交通事故发生，新北市新庄区在新树路以及建国一路口的地方，以及新树路还有琼林路口的路段呢，有号志灯长时间亮着绿灯哦，那么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一号北上在357.5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40公里中和到土城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因为刚刚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发生了翻车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外侧的三线车道，正在进行拖吊作业，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福兴出口呢，目前是进行匝道封闭的，因为正在进行路灯的灯杆修复工作，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北上264.1公里东12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喽。那么最近都在下雨，下雨天开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点，请大家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多多注意周围的路况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也赶快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

0: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5: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7: 拒绝上当。
8: 当天就是有一个婆婆，她临柜要来提领大额的现金，但是我看她存折好像也鲜少有大额出入，所以我就询问她说啊，怎么要领这么多？然后婆婆就说啊，那是要给儿子用的，而且她有点支支吾吾这样子。我们就打电话联络龙津派出所，然后请警员派员来一起协助关怀婆婆这样子。
9: 这是龙津邮局行员蔡小姐。他非常机警地发现有可能是

0: 诈骗，及时的通知员警，而成功保住了老妇人的荷包。在台中市，有位70多岁的老妇人接获假检察官的电话，表示她的个资外泄，遭人冒用身份到银行开户，涉及诈欺案，账户被冻结。而这位妇人急忙的跑到邮局要提领60多万元准备面交，所幸机警的行员及时通报员警，员警到邮局之后费了一番口舌，成功拦阻妇人提领现金。
1: 我迄天就接到一通电话了，伊甲我讲，我是北区事务所的户政所的小姐了。我讲啊，你找我什么事啊？你啦？伊讲啊，今日有一个迄个彭美华去遐呢户政所领我的迄个户籍成本。我讲我伫龙津，伊干嘛去北区要领我的户籍成本做什么安尼啦？伊甲我讲。伊讲你叫伊念，我讲我哪有，我讲我这几天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我无创啥，我嘛无叫任何人讲要念啥。哦，那个迄个吼，就伫安尼。哎，阿姨，我昨啊，昨天在信林家安尼啦吼，你叫我念，啊，就我来出去。阿姨就甲我讲，伊要报因区内派出所安尼啦，伊就安尼甲我讲，我讲啊，要报你去报啊，安尼对。报了，伊就什么那边的一个的警员，伊就甲讲啊，我今天是值班的警员，安尼。伊讲刚才有人通报说有诈骗的，安尼啦。伊就咧甲问，哦啊，这个吼、哦、要报什么检察官呐、啊？哎、啊，检察官来，伊是不是有搞啊？问我的身份证，我的名啊？啊，就讲查讲。安尼，你我吼、哦，牵连了一个案件。伊讲，伊台北中国信托遐呢吼，有我的账号。伊才甲讲，因进前掠了八个迄个啥诈骗集团呢。伊讲，伊去伊的大个所在吼，查到迄个算有一挂户头安尼啦，真侪本啦，内底吼一本我的啦。啊，你这吼、哦。看到迄个刑事案件，啊！你户头内底吼，哪有钱哦？叫我先去领。伊讲啊，无你看的刑事案件哦，会去，伊会去，甲冻结掉安尼啦。啊，我相信我有去领。啊，伊行员就甲通报。
2: 大家好，我是乌日分局龙津派出所的警员侯相月哦。刚刚阿嬷这一起案件是很典型的一个假检警的诈骗。我们当天是接到邮局行员的通报，那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呢，阿嬷是已经就是相信说对方假检警哦，那要请他先把户头里面的存款提出，说先暂时带回家保管。我们都知道，通常这种假检警的手法都是先取信于被害人，把存款带回家之后，那会有假的检调人员到他们家中进行收款，造成这个被害人的损失。当天就是因为阿嬷一直相信对方是真的监禁，所以我们在那边费了一番苦口婆心说服阿嬷相信我们，说啊，你看我这个本人已经穿着制服，那在现场我们也是当地的派出所，是来保护你们的财产，对方是要你动你户头的钱，那我们是希望你存回去，你应该是相信我们，对，我们不会害你。因为我们这个阿嬷呢，就是很担心说对方是真的检警，如果不照他的指示操作的话，可能会有后续衍生一些法律的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跟他回家当面跟他对话，确认说对方是不是真的是诈骗集团这样子。对方一听到就是我的声音不是阿嬷的声音，就我也还来不及表明我的身份，对方就赶快挂掉，那也不敢再打来了这样子。
0: 只要听到 ATM 转账，到 ATM 领钱，或者是要你购买点数，这都是诈骗，立刻挂掉电话，并且打110或者是165电话报案及求证。
3: 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20，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

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以及在台61线北上 264.1 公里东十二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 30.3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车道有棉被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东大路前快车道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重机发生事故，目前已经移到路侧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 357.5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呢，有布工绳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新北市新庄区在新树路以及建国一路口，还有新树路跟琼林路口呢，这边有号志灯长时间亮着绿灯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台61线北上呢，南下呢，在 228.3 公里五条港交流道路段稍早呢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3号南下在40公里中和到土城的路段稍早有小客车发生翻覆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林俊杰的《绝不绝》。

这首呢，来自林俊杰的《绝不绝》。那么时间是早上的9:26，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台中系统呢，有一辆小客车目前是危险驾驶的情形哦，频繁的变换车道哦，车牌号码好像是757，有757三个数字哦，但不确定是车牌号码是多少，所以请大家多多留意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台中系统，有一辆小客车危险驾驶哦，以及台61线南下 281.8 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北的方向基隆路前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 aespa 的 Lemonade。

0: 台湾走透透，快乐向前走。大家好，我是景广台南分台的记者周佑谦，很高兴的邀请您跟着我们的脚步，这回用心跨台湾。这次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家有种下时光机。嘉义县政府迎接暑假旅游的黄金期，推出了嘉义亲子铁道旅游活动，串联阿里山、藻坪、柱山等经典车站及在地的景点，象征暑假铁道旅游的盛宴正式展开。嘉义县政府表示，平时要见到蒸汽火车头行驶于山林间相当的难得，百年的蒸汽火车头搭配了福森号、许悦号两款特色的车厢，打造出独家特色的铁道旅游的体验，一次感受结合百年工艺与现代美学的铁道旅程。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1: 我们的家长一定在想说，暑假带我们的小朋友要到哪里去玩，就到阿里山来搭小火车。那整个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小小铁道迷，那嘉义县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火车站，那我们希望大家去那边集章，如果集章满三个以上，我们就会给你们小小铁道迷的一个认证哦。
0: 十三团嘉义亲子铁道旅游规划两日、三日及四日的多元游程，以百年蒸汽火车为最大的亮点，结合了山林景致、特色的观光列车及丰富的亲子体验，打造适合大小朋友同游的暑假行程。当蒸汽火车缓缓驶入阿里山森林铁道，白烟弥漫山林，汽笛声回荡林间，重现许多人记忆中的经典铁道风景，也成为今年暑假最具话题性的旅游体验之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2: 52个全球必访的地方，全台湾唯一一处就是阿里山。不管是林业保育署的林铁处，还是我们嘉义分署，一定尽全力的把整个阿里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把这个阿里山美好的一切带给所有来到这边的人，留下最好的记忆。
0: 走完了海线后，如果你也喜欢吹海风、看风景、感受慢生活，继续走一趟嘉义的海线，从艺术美食到海上游程，规划一趟疗愈身心的小旅行。旅程的第一站推荐来到今年备受瞩目的新地标天来美术馆，就位于嘉义县的义竹乡，是今年三月底才开馆的全新艺文空间。特别的是，它不是盖在都市里，而是静静地坐落在农田与聚落之间，也被许多人称为农夫的美术馆。嘉义县义竹乡黄正杰乡长说，
3: 平民农民的美术馆如何让大家可以走得进去，都知道说一个美术馆好是不是要穿西装打领带，其实不用，因为其实艺术它本身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周遭我们王龙董事长开创了这个天来美术馆也确实爆红。
0: 而最近义竹的就是可以前往布袋鱼市或布袋观光鱼市，无论是鲜蚵、虾蟹、石目鱼料理，还是各式的海鲜小吃，都能感受到渔港最道地的滋味。吃饱喝足后，推荐大家搭乘近年来很受欢迎的布袋海上巴士。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4: 布袋跟东石都是养殖非常多的蚵，所以它就是一个海上蚵田，那你搭着船可以去欣赏，也会带着你到蛋糕沙滩。它会被取名蛋糕沙滩，是因为当你实际走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沙子真的很软，踩起来很舒服。
0: 走一趟属于自己的慢旅程，让海风吹散生活中的忙碌与疲惫，从艺术美食到海上体验与夕阳美景，享受最自在的旅行节奏，体验专属于嘉义的疗愈时光。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家有种下时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6月15日呢，也就是礼拜一的时候，下礼拜一呢会是警察节哦，也是祝福全部的警察呢都是警察节快乐，平常都辛苦咯。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57.1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呢，往丰原的丰原大道前有水管破裂的情形，造成道路隆起哦，目前封闭了外侧的两线车道来进行施工，那么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目前是现场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台61线呢，南下在281.8公里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北市罗斯福路往北，在基隆路前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台61线北上在264.1公里东十二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呢，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了，要提早的换停车场停咯。国道一号高架呢，北上在30.3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棉被掉落物，那么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台72线双向，台72线呢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试探的外侧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5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蔡健雅的《平凡之歌》。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4咯，不知道下一周呢，也就是6月19号那天，端午节那天，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呢？像是我们家就是端午节当天会在家里吃饭，然后就是要吃粽子啊这些传统习俗的食物，然后周末两天就是一样来景广上班。那不知道大家下周的计划如何？会3天连假出去哪里玩吗？我最近看到好多人跑去阿里山玩哦，感觉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耶，可以去看日出啊什么的，而且最近的天气也是很不错，就是室温啦，就是温度的部分还蛮适中的，但是一直下雨这件事情就是没有那么的开心。但是听说下周三就会下完了，大家再忍耐几天，或者是你是很喜欢雨天的，你还可以在下周三以前体验到好几天的雨天哦。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上的9:50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264.2公里，嘉义的路间有一辆汽车爆胎了，目前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7.1公里，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88线西行在0公里到0.1公里之间，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高雄市有一些路况消息哦，在冈山区的冈彦路地下道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前镇区的瑞隆路142号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以及呢在前镇区的前镇街76号也是有事故发生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在台61线南下281.8公里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北上过台中系统呢，有一辆小客车频繁的在变换车道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非常的危险哦。台北市呢，在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前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在132公里过后龙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是9389的车辆，目前是很慢速的在行驶当中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32公里过后龙的内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目前是很慢速的行驶当中。国道二号东向15.3公里大南前的中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大货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维利安的爱我没错。

这首呢来自韦礼安的《爱我没错》。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9:57了，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呢要跟大家说再见咯。那么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Billy Vincent 的 Fly Away。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10:00的对时。那么这周呢也是一样，祝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早上7:00-10:00呢，继续在空中跟阿珍一起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呢，在台14甲这边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也就是持续到明天哦，会是早上的6点到11点钟。管制的路段呢，在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哦。那么会进行高承载的管制，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以及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来进行流量的管制哦。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这个路段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喽。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中午12点钟。以及国道3号呢，南下132公里过后龙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车牌号码9389的车辆，目前是慢速的在行驶当中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南下呢，在264.2公里。嘉义的路间有一辆汽车爆胎了，要请大家经过的话减速慢行哦。台88线西行在0公里到0.1公里之间，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号北上357.1公里，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呢有不勾绳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时间来到早上的10:19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2号呢东向 13.3 公里过南桃园的外线车道，有一辆砂石车，车牌号码是968的车辆呢，沿路都在渗漏砂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国道3号呢北上在161公里过大甲的路肩呢，有电动车骑上去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国道3号南下在汐止系统到南港系统的路段已经开启匝道移控管制咯。以及呢，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 55.1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有一辆小货车抛锚，目前是停靠在路边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驾驶是站在车旁的。以及是在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也要赶快换其他停车场停了。国道1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以及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以及大智街口呢，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3，扣8空空空空空。

一、二、三。那么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太阳来了，大家有发现今天的声音不太一样吗？没有错，我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我还是阿珍哦。第一次在十点钟以后跟大家说话，还蛮新奇的感觉。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无望合作社的《神的孩子都在摔跤》。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10:28，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一起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今天连线到的播报员是张新雅，新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现在有开启匝道一控，那往汐止国三汐止方向过来的，要接国五呢，排队大概3公里。那木栅国三的木栅方向要接国五呢，是排队1公里。慈定106乙呢是排队0.5。那请驾驶朋友到了匝道呢，看一下情况再上来。那速度方面呢，都有60到70。那因为我们刚刚稍早之前呢，车速比较慢，那车流量比较多，所以我们才开启匝道一控控管。那还有提醒驾驶朋友，就是国五呢，这几天呢天气不稳定，有时候会有下间歇性的雨势。那如果在下雨的路段呢，天雨路滑，要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较长的车距，注意一下前车的动态。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好的，谢谢新雅，拜拜。
1: 谢谢，拜拜。

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 N 八八。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再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最新的气象消息。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封面逐渐远离，各地大多为多云，不过水汽还是稍微多一些，尤其在北部。因此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中午前不定时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花东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山区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且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河活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略微上升，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7到30度，中南部30到32度。晚上起，随着西南风逐渐增强，南部地区降雨几率增加，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到了明天清晨开始，封面又会稍微靠近一些，再加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及宜兰地区容易有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北部及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各地的天气都不太稳定，建议出门都携带雨具备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谢谢，拜拜。
2: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3: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2: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3: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3: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4: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6: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7: 是啊，你要下山吗？
6: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7: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6: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7: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6: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7: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6: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7: 有那么严重吗？
8: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5: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9: 人生快乐爱歌，喜乐爱歌，拢唱在心肝。先爱自己，就一定会遇到真心哦。遇到家庭暴力，不要妥协，请就近向派出所或113保护专线寻求协助。我是杨小黎，让我们一起爱自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感谢陈真，天籁女声当中歌曲叫做 Breath 呼吸，早上的10:40。好啦，在景广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0000-123。我是今天代班太阳来了的卡尔。好啦，在台北市的承德路往南中正路出口前的内线有小客车抛锚哦。新北市的淡水淡金路往台北过平顶路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这个地方是有这个灾变的。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呢

是在双向的79公里左右离山的路段呢、哦。游龙驾驶朋友请特别小心哦，这个地方有零星的落石，预计下午的2:30会排除这个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开启匝道移控管制，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量是增加的，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入口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消息，国道1号南下的国道1号南下的林口 A 出口匝道黑色狗狗跑上来，在国道3号北上161公里过大甲的路间电动骑士有骑上来哟。还是要提醒大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大家有没有关心世足赛呢？在昨天前天，这个是美洲杯哦，有没有看到这个精彩的现场表演？我们来听到的是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Dracula。

10:45 ，Tame Impala 歌曲叫 Dracula。我们来关心国道3号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开启匝道移控管制喽。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过后，还有北上的台北路段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北上的木栅过后，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一路到龙潭路段呢，都是车子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从湖口一路到竹北，不到60公里耶。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

1993 Sam Smith 的发行专辑跟音乐作品呢，找来了跨界的合作，这首歌跟泰妍一起演唱 I'm not the only one。

Sam Smith 还有泰妍的合作歌曲 I'm Not The Only One 10:49哦。台北市的水源快速路往南泉州街道中正桥的下方车子多，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的，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也是开启匝道一控哦。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啊，这里是南投仁爱的离山路段双向79公里左右有零星的边坡落石跟电线杆倒塌阻断，好，目前不能走，所以预计下午的2:30会排除这个道路状况了。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入口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消息哟。来看一下路网图吧，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埔盐系统到园林都是车子涌现、车流涌现的地方。南部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不到60公里。

Elva 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在台82线的西行28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桶掉落，台61线北上214公里桥头交流道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有大客车专用道已经是开启这个匝道一空的了，请特别留意哦。在新北市的淡水区啊，淡金路往台北过了平顶路，中间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哦。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浪八浪浪浪浪浪一零三。2026的世足赛呢，已经在台湾的时间6月12号开打了，一路会开踢开打到7月20号，由美加墨三个国家共同举办哦。这一次的参赛队伍有

48队比赛的场次有104场诶哦。如果要来参与这个世足的盛会的话呢，是可以透过电视收看，不过啊这个时差的部分大家要斟酌一下了。待会早上的11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别忘了电话刚刚提醒咯 ,0800-000-123。他是 Hush, 空中的恋人，待会见。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小男孩乐团，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0: 今天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

也是上游大范围的入口遭到一空，已经启动管制了。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莺歌系统到龙潭都是开启上游的匝道一控启动管制。国道五号的匝道一控开启路段呢，是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还有南下的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省道的消息哦，在台82线的西行28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这里是塑胶桶掉落。台61的双向130.6到163.5公里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呢，有轮替的巡查跟坑洞的修补施工。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台北到环北到台北，国三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中和到安坑，南下土城到树林，大溪到龙潭都是车速缓慢。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埔盐系统到园林，台汽四线的大里二道草湖路段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竹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用路驾驶朋友，行车灯、昼行灯记得要打开来哟。遇到下雨路段要减速慢行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you think of me too.
1: 1111早上的11:11，不过不是11秒哦，是55秒。在景广的104.9的这个频道当中，我是今早的代班 DJ 代班主持人，我是卡尔。今天王景不在家，不过太阳好像在北部地区有露面，是吗？有路况还是要协助我们呢？0800-000-123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1D3，他是一望许慧欣，独立宣言。国道一号南下的201.6公里彰化路段有事故，后方车都回堵了。国一北上216公里北斗交流道过后的外线有布钩绳掉在这里。高雄市新兴区五福一路和森林路的森林一路，这里有交通事故。国道3号南下397公里过屏东交流道内线有塑胶栏。台82线西行28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塑胶桶掉落。目前因为车流的关系，有许多地方的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始进行管控了。用路驾驶朋友，请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明月新专辑，这是隐藏版本叶倩文的歌曲《潇洒走一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张专辑哦？它是叶倩文的《明月心》专辑。不过这一首歌曲呢，是当中比较特殊的隐藏版本，《潇洒走一回》11:16。国道一号北上的216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的外线有布沟城，国一南下19.7公里。

公里彰化教导路段呢，彰化教导路段的内线车道，内线车道呢，这里是有事故的，后方车子多。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到左营不到40公里哦。台南路段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都不到60公里。今天北部地区的天气比较好一点点呢，国道五号的车流涌现了。游龙驾驶朋友出门在外面呢，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跟天气状况，可能还是有下雨的情况的哟。

收录在 Something Beautiful 这一首歌曲是 Miley Cyrus 她的这个类似传记电影当中的歌曲之一，叫做 Walk of Fame。 早上的11:22要23分了，在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台环北到台北的路段，还有在国三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中和到安坑、南下土城到树林、大溪到哪里呢？到龙潭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哟。中部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到丰原、彰化到埔盐系统也是车子多。台21线新中横双向116到117公里望高路段零星的落石啊，小心避开来。国一南下靠近台中系统164.4公里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国一南下199.7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内线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216公里过北斗交道的外线有布钩绳。国道一号北上370.1公里五甲系统交道路段的中线铁板掉在这边。Ariana Grande 跟 Mariah Carey 的合作单曲 Yes and

Ariana Grande 的音乐作品找来了海豚音 Maria Carey， 哎，两位都是海豚音厉害的哈，叫做 Yes and。好的 ，Ariana Grande 呢，她现在正在举行一个世界的巡回演唱会哦。如果你在 Google 上面去打 Ariana Grande 的话呢，它会直接掉好多的花瓣下来哦。不太确定是不是花瓣呢，但是就是有那个相关的造型整个跑出来了哈。永恒阳光 Eternal Sunshine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呢，在6月6号美国的奥克兰体育馆正式开幕了，哇，所以这个世界巡回，然后呢6月的12号台湾时间这个世足赛也是正式的开踢开打咯、哦、好忙哦，真的好忙哦，好多东西可以看哦，是吗？要来迎接7月份的暑假了，而且最近在台湾全台各地这个凤凰花开的时节又是一个毕业的季节，对吗？11点27分，待会半我们来休息一下。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 OZ 还有佳佳的合作歌曲 House Party。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慧仪。喝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若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稍微休困，也无人会批评，好好啊睡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休息回来，11:38，他是拉拉许佳莹，没有第三者的分手。国道一号北上91公里竹北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70.1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的中线有铁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62公里过中立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在台61线南下的53.8公里新丰一出口前的内线有掉落物，台八线的中横这里是南投仁爱乡的离山路段79公里左右，零星落石跟电线杆倒塌阻断，不能通行呢。台八线中横公路的79公里啊，这里是南投仁爱的离山路段，边坡有落石还有电线杆倒塌，请避开来咯、哦、这里没办法通行的。台21线的新中横公路啊，双向的116到117公里望高路段也有零星的落石，都要特别小心哦。国道1号北上216公里过北斗交道的外线有布钩绳掉在这里，他是洪佩瑜。刚刚的许佳莹是给专辑，洪佩瑜是开专辑，一面之缘。

洪佩瑜的歌声一面之缘11:43。国道一号南下的31.2公里过安定教道的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高雄市的陆竹区台一省道南下的台钢科大附近，路面有大片的烂泥土流心了哈。国道一号北上91公里竹北教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70.1公里过五甲系统教道的中线有铁板掉落。台61线南下的53.8公里在新丰一前的内线是有掉落物的。国道一号北上62公里过中立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啊，南投仁爱的离山路段79公里，这里是边坡零星落石有电线杆倒塌阻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路。黄浩庭在万寿菊专辑歌曲叫做《你的旁边》。

国道一号南下 19.5 公里彰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交通的管制哦。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入口匝道有两台车事故，高雄市大寮台八八的快速路东向大发匝道也有交通事故啊。国道一号南下 199.5 公里过彰化交道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 311.2 公里过安定交道的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哦。来自 Hilco 跟洛

来自秀口跟落日飞车两个团队的两个乐团的合作单曲 Kite War， 同时也是 AAA 这一张这个专辑当中两个团共组的 AA 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11:56，待会的中午12点来对时喽，午餐时间。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来自黄雨涵找到了香港的 Co-Pop

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中午的12: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

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增加，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也是车流增加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6.4公里过南山路的出口，外行车道有两个铁片掉落，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

下午的5点钟。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98.1公里，过中埔交道的中间内线有塑胶片。国一的南下39公里林口 A 路段呢，外线有黑色狗狗。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外线有小鸟躺着不动了。国道一号南下的311.2公里过安定交道的中线有2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70.1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有铁板掉落。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环北到圆山、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都是车多速缓。国三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中和到安坑走走停停。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50公里左右。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昼行灯，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赖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2:06要来跟大家提到的呢是市诈密码165的打诈仪表板。好，在星期四的时候呢，有411件的诈骗案件呢，财损金额是2,719,000这样的一个数字。那在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一名是网购诈骗哦，最近网购诈骗还是很猖獗，138件，财损1,575.9万。第二名呢是假交友投资。

资诈财的诈骗受理37件，财损是2077.5万。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第36件，不过有4227万。第四名色情应招诈财受理25件，财损475.4万。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受理17件，财损74.4万。好，我们今天来讲到的呢是误闯误入电商的创业陷阱，导致啊这个投资诈骗一场空。某天傍晚呢，小黄看到抖音上面有一个团购兼职的讯息，内容讲到啊，在抖音的商城，如果你开一个小店铺做买卖呢，是不会有囤货压力的。所以小黄呢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投资行为或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开店呢，可以赚钱呢，来试试看这个副业。于是呢，这个小黄呢就跟着这个团购兼职的讯息，加了一个叫做静心 LINE 的账号。静心呢非常的热心指导小黄怎么做，并且说啊，因为这一个兼职的消息，这个平台呢是刚开始的平台红利期，只要跟着做就可以有稳定的收入哦。所以这个静心就给了小黄一个看似抖音商城的网站连结，跟他说去注册开店账号。这个开店呢是进货型的电商，进货型的电商，你呢需要在这个平台内啊先加值资金，再向系统进货上架商品。听众可能听不懂，不过小黄也听不懂哦，他就想说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好， anyway， 静心就跟他说啊，这个是平台的机制，钱呢会转成货款，商品卖出你就可以拿到分红，连本带利一起领出来。好，所以小黄呢就跟着静心操作，他没有搞懂到底在怎么样做。好，慢慢的呢，这个网页的账面记录啊会有一些获利跟红利哦。小黄就把大石头放下了，继续投入资金。不过当小黄想要把这个分红的资金提领出来的时候啊，静心就跟他说啊，因为你前面操作有问题哦，所以你的这个违规了，必须要先缴纳违约金，解除限制，不然是不能领钱的。哇，小黄好害怕好紧张哦，就很怕投资钱拿不回来呀，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补钱进来，交了违约金进来，可是每次交钱就会有新的问题需要再补款。最后呢，小黄他是在 Threads 上面看到类似的诈骗的讯息，才想说哇，我掉进来了诈骗的讯息，抖音商城的连结都是假的。好啦，这个防诈的小 paper 要怎么样来辨识它呢？真正的电商平台啊，不会要求先储值进货才能出货赚钱，听到这个就是假的哟。任何保证获利分红零风险的话术都是要骗你入场，都是诈骗高风险的警讯。怎么骗你呢？他通常都会跟你说无法正常提领，要缴违约金，听到这句话就是典型的诈骗套路，无法正常提领需要缴纳违约金，就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再来呀，陌生的 LINE 教你投资开店都要提高警觉，遇到类似的案例都要先上165来查查有没有相对应的过去跟案例哦。好啦，所以说在这个诈骗讯息当中，如果你要透过网络上面去赚钱呢，哇，这个一定要睁大眼睛，要好好的来辨识哈。先储值才能出货赚钱都是骗人的。165的打诈仪表板上面呢有相对应的故事内容，都可以去找到。如果你觉得这个讯息这个消息有点不太确定，也可以拨打165专线来看看，来确定到底你所遇到的这件事情它的诈骗的程度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 319.6 公里永康出口，这里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的88公里过竹林的路肩小客车爆胎停放，没有警示。另外呢，是在人口协寻的部分，

好，这个人口协寻呢，我们必须要来看到的是在高雄的前镇区，高雄的前镇区人口协寻来找到这个外观跟这个描述的人。好，请高雄的朋友帮我们找找看哦。身高大概150公分，身体瘦小，不是自白发，穿红色长袖上衣、黑长裤、拖鞋的一个高龄的阿嬷。在高雄前镇的朋友帮我们找找这个人，高雄前镇的朋友帮我们找找啊，这个阿嬷呢，她大概150公分，白头发，穿红色的长袖上衣、黑色的长裤，还有拖鞋，喜功达意，喜功达意。所以我们用路家的朋友，如果你在高雄前镇，请帮我们找找这一位 哦，这个150公分左右的阿嬷，白头发，大概80几岁的，然后红色的长袖上衣、黑长裤跟拖鞋。好，如果有找到呢，帮我联络派出所，帮我联络派出所，或者是通报警管，也都可以为你做相关的这个记录。

12:13，有路况报给金广0800-000-123。SOFA 灵魂沙发歌曲是《荡在空中》。

SOFA 灵魂沙发歌曲叫做《荡在空中》。12:17，在国道2号的西行9.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16.4公里过南山路的外线有两个铁片，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的入口匝道有两台车事故。他是 Teddy Swims 灵魂巨人泰迪 Loose

0: 好，12:21，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小港机场的航务员齐耀，齐耀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们晚安。那么高雄机场目前天气是晴朗的，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可以来到高温的31度。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航点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7度，澎湖跟清美机场都是多云的，气温是30度。国际线部分，下午泰国曼谷是晴朗的，气温是33度，澳门多云，气温29度，韩国的釜山是晴朗，气温28度，那济州岛的部分是多云，气温是27度。有关于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国泰航空 C-423 由高雄入境前往香港的班机预计是有延误的情形。那国内线的部分目前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以及航空公司的讯息。那么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0: 谢谢齐耀，拜拜。

好啦，谢谢齐，要来讲到的是高雄国际机场的一个航班动态哦。国道一号南下的 48.2 公里桃园前的外侧两个车道，这里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 198.4 公里彰化交流道有事故，后方车多，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了。在国道二号的西行 9.2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88公里过竹林的路肩小客车爆胎停放是没有警示。来听到的是屁雅吴贝雅离婚初体验的专辑几条瓜是无伤心的所在，也恭喜他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台语的奖项哦。

Kia 吴贝雅无雄心的所在，恭喜他入围今年的金曲奖的台语的奖项哦。而这一位呢，是入围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她是 Erica 双鱼宫专辑。我们听这首歌曲吧，这首歌叫做 Your Side。 待会12点半我们是金广的午间新闻，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了。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13号星期六的京广午间新闻。今天随着封面逐渐远离，各地天气稍微稳定，但气象署提醒，今晚起西南风将逐渐增强，而且封面预计在明后两天接近，到时候各地的降雨将逐渐增加。请听报道。
2: 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表示，今天封面北移到北部海面，清晨各地还是有零星降雨，上午各地转为多云的天气，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日到下周一，封面位于北部、中南部地区，需要留意局部豪雨。
3: 今天随着封面逐渐的远离，各地的天气会稍微稳定一些，不过中午之后要留意午后大雷雨的部分。预计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西南风逐渐增强，到明后两天封面会稍微接近我们，到时候各地的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些，整体各地的降雨又会逐渐的增加，预计到下周后期之后天气才会慢慢稳定下来。
2: 气象署表示，下周二封面逐渐远离，但水汽仍多，西半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下周三四降雨范围缩小，南部及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展望端午节连假，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天气更加稳定，但还是需要留意午后局部雷阵雨。京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太空探测公司 SpaceX 正式挂牌上市，收盘上涨 19.22%， 首日交易市值约达 2.2 兆美元，居全球第六大企业。创办人暨执行长马斯克身家暴涨，成为首位

0: 资产破兆美元的富豪。道琼旗下的巴龙周刊分析指出， SpaceX 日后股价表现牵动市场对高风险科技资产的承接能力，同时也将影响 AI 叙事与科技股信心，星舰火箭的试飞表现将是一大关注重点。工研院宣布与美国无人产业协会正式签署契约，成为美国绿色无人机系统第一个海外第三方评鉴机构，帮助台湾业者加速取得资安及品质认证，打入国际市场。记者吴英妮报道。
1: 3, 2, 1, turn and activate。
2: 工研院无人机评鉴机构启动仪式宣布正式成为美国境外第一个绿色无人机系统认可评鉴单位，包含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汉翔航空工业董事长曹静平、雷虎科技董事长陈冠如等人都到场见证。工研院董事长吴正中说，
3: Green UAS 在美国之外唯一的验测基地，全工研院都会全力 support，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未来产业的一个新蓝海的起点，包括 robots 还有低轨卫星都会是同样的一套。
2: 美国无人产业协会执行长麦克罗宾斯表示，台湾成为第一个合作伙伴绝非偶然，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这也是向各界发出的坚定讯号。
4: It was not an accident that we chose to partner with Taiwan. I say often that democratic nations must work together to secureDemocracy is a signal to our friends and to our adversaries that AUVSI stands with Taiwan.
2: 工研院与产发署表示，目前已经与汉翔工业启动测试合作，可以加快一半以上验证速度。台日韩多家公司都已经取号排队，让台湾成为亚太供应链及市场的枢纽。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知名求职网进行马年毕业季招募与求职禁忌调查，结果显示，今年有 97.7% 的企业表示有聘雇应届毕业或刚退伍新鲜人的计划，学士平均起薪33,176元，研究所平均起薪35,941元，三项数据都创下13年来的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5: 针对新鲜人履历表内容求职禁忌，知名求职网调查结果显示，前三名包括自传完全空白、个人资料不完整或有误，以及没有履历照片。求职网分析，职场新鲜人向往行业包括餐饮业、观光业、饭店业、空运业等，目前处于缺工重灾区。随着消费人潮回流，业绩反弹，资方计划积极扩点展店，持续释出职缺中。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也提醒，撰写履历表有三要三不原则，
6: 首先要附自传，要有照片，要精准无误，还有不一稿多投，不是交友自介，不写网络用语。
5: 后续若进入面试阶段，也有三要三不原则。三要指的是要服仪恰当整洁，要实问实答，要全程专注。三不原则则是不迟到或放鸽子，不装熟，以及不当妈宝或靠霸族。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2026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美国今天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美国也在上半场就发起猛攻，先是靠着巴拉圭乌龙球在开赛第七分钟就先持得球，巴洛根更是在上半场就梅开二度。尽管巴拉圭下半场追回一球，但最终美国还是以4-1取胜，写下今年世足赛三支地主队首战都不败的纪录。运动是提升国民健康的基础，不过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扣除学校体育课，40%的中小学生每周运动不到2次，运动趣味性能更有效提升参与率和持续性，而新兴运动匹克球在校园中相当具有发展潜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7: 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运动习惯及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体育课，但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学生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2次的也高达30%。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清云说，
8: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那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

0: 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活动。
1: 对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球类运动包办偏好项目前三名。而本次调查同时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金车文教基金会指出，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警察节前夕大扫毒，扫荡越籍人士 KTV 毒窟，当场逮捕两名负责人及七名移工，并查获大量二三级毒品与高达 1.5 公斤的毒品原料。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警方攻坚进入现场，音乐声不断。永康分局日前接获线报，辖区有外籍人士私下经营越籍专属的 KTV， 夜夜通宵举办毒品轰趴，经多日缜密搜证，警察节前夕结合友军强势攻坚。副分局长洪百亮说，
4: 本分局见时机成熟，于警察节前夕联合友军强势攻坚，持搜索票及拘票查获丁姓祖贤等九人，查扣现场赃款80,000余元，大量二三级毒品及高达 1.5 公斤之三级毒品原料，及时拦截毒品流入市面。
3: 警方表示，这个月是 KTV 隐藏在永康区中正北路不起眼的铁皮屋，专门招揽越南籍移工进场消费，并提供多样毒品供其试用。专案小组冲入包厢突袭，当场拘捕丁姓、黄姓两名负责人，并带回现场七名越南籍涉案男女，其中还有三人是失联移工。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丁姓、主嫌等三人经台南地检署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桃园地检署扫荡选举赌盘，杜绝妨害选举公正情势，巡线破获境外虚拟货币下注相关平台，一举送办四名犯嫌。记者静杰报道。
5: 本案桃检指挥桃园市警局刑大及中立芦竹分局会同金门县警局刑大联合侦办，先查获廖姓被告透过网络连线境外开设的2026台湾九合一选举党内优胜者虚拟货币下注选举赌盘平台，后经扩大清查，再查获涉案张姓被告等三人，检方侦查终结，审酌被告等人坦诚犯行，犯后态度良好，因此予以缓起诉处分。桃检相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6: 被告等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以网络方式进行选举赌博罪嫌，并审酌被告四人坦诚犯行，犯后态度良好，缴回犯罪所得，均预知还起诉处分。
5: 桃园地检署表示，鉴于该平台利用区块链、去中心化技术等值美元稳定币投注，尤其跨境流动迅速、高度匿名以及追查不易特性，恐成为境外资金不法赌盘介入选举的新兴管道，因此严正呼吁民众勿参与下注，避免触法面临刑责。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将迈向高峰期。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示警，失智并非正常老化，大脑退化跟三高、肥胖等代谢异常息息相关，呼吁民众平时就要控制。记者游柔纯报道。
7: 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血糖控制不好，脑细胞会跟着缺电，失智风险增加 72%， 肥胖 BMI 越高，腰围越粗，失智风险越高，血压血脂顾不好，等于是让送往大脑的管线提早老化，代谢异常严重影响脑健康，大脑的毒性蛋白在诊断的前十年就已经开始悄悄累积。
8: 所以没平常没有好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高越来控制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健忘啦，记忆力不好啦，生活需要协助啦，不要把它当作是正常的老化，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要开始走入到失智症了。
7: 新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刘鹏池医师提醒，代谢异常常引发慢性发炎还有血管硬化，进而导致异常蛋白质堆叠，伤及大脑健康，呼吁民众应该落实饮食与运动，从根本顾好代谢，才能远离失智症风险。新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特展，

0: 透过近200件文物，回顾台湾民主发展与资讯传播变迁。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特展，透过近200件文物与史料，回顾台湾民主发展中的资讯传播变迁。台博馆馆长陈登清表示，展览从街头宣讲、地下电台到网络社群，以不同年代媒介演变为主轴，呈现科技如何改变社会沟通模式。
2: 就从传播技术发展啊，工具的利用啊，受众怎么样子能够理解，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会牵涉到传播内容跟它的诉求，这些都是用非常多样面貌来跟社会沟通。
1: 文化部长李远则指出，追求民主的人们透过科技突破资讯封锁，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如今面对资讯爆炸与假讯息泛滥，更需守护台湾得来不易的自由民主。
3: 我觉得非常幸运，就是亲眼看到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实现，台湾走到今天这样子一个民主社会，这是多么幸运，然后自己很幸运的也参与了其中一些活动。
1: 时代的讯号特展自即日起到2027年2月21号在台博馆铁道部园区展出，期盼引导民众思考媒体、科技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竹市客家会馆举办手作生活客家工艺特展，展期从即日起到8月29号，欢迎民众前来参观客家工艺的文化底蕴与生活美学。记者张玉云报道。
4: 手作生活客家工艺里的日日好光景特展，以传统与当代对照视角出发，展出竹编、木作、陶器等精致的细物，呈现客家工艺的细腻技艺以及生活价值。秀市副市长林坤汉说，
5: 透过这个特展呢，让这个客家文化的一些过去的这些容器、石器呢，展现在这个会场，让所有的这个青年朋友，甚至于来这边的游客呢，可以重温或者是重新的认识客家文化的一些展具。来到会场啊，其实我们也展加一个活动哦，就是你可以学客家话，然后呢几点的一个活动，那几点活动之后，你就可以得到的许多的优惠。
4: 展览期间也规划了6场多元的活动，包括自然素材创作工作坊、蓝染体验、工艺设计讲座以及亲子 DIY 课程等等，让不同年龄层的民众都可以透过实作与参与，进一步认识客家文化。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2:53，好，在新闻过后回来后，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是 A 路同根生，叫做《套牢》。好啦，来跟大家讲一下一个高雄市的人口协询。高雄市的前镇区人口协询是一个身高150公分的老奶奶，白头发，穿红色的长袖上衣跟黑长裤以及拖鞋。如果有看到这样子特征的朋友，帮我们联络警察局好吗？派出所哦，高雄市前镇区帮我们协寻一个大概是150公分高的老奶奶，白头发，穿红色长袖上衣、黑长裤跟拖鞋。如果有看到类似的人，帮我们联络派出所，谢谢。

Anna 在今年以《Final Girl》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可语专辑跟最佳可语歌手，歌曲叫做《意念如人》，里面有唱到跟 Apple 有关的一些事情呢、哦。路况报给金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国道一号南下的8.5公里，过了五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国三北上16.7公里，南山。

路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好啦，下班去了。今天代班王晴，太阳来了，明天王晴就回来咯。好，如果要来锁定我本人的节目的话，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钟，或者在脸书 IG 搜寻卡尔克先生都可以找得到我。今天天气开始转好一点点，不过下雨好像会有午后雷阵雨哦。就用这首歌曲跟大家说晚安，不是说晚安了，说拜拜。待会是 Kira 接棒， Blackpink 歌曲叫 Jump， 我们下周一晚上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下午的1: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8.5公里，过了无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五号的南。

下，南港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移控已经开启，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的。国道一号南下23.9公里，过圆山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一包掉落物。

网图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双向汐止系统到五堵北上的环北到台北路段，另外是在南部的国道时候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行车安全，保持安全距离，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今天来到下午的1: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拉 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感谢前面卡尔陪伴大家3个小时哦，接下来就由我一路陪你到4点钟。好，节目一开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首先一个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这个是来自国道1号南下23.9公里，过了圆山呢，之前是看到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那现在这个掉落物已经移开了，但请你持续的注意到这个是在国一南下，在145.6公里铜锣到3义路段呢，刚刚发生了3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样的呢是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哦，要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呢，要多多的小心一下哦。好，另外在省道台61线南下5.4到5.5公里之间，这个是8里3前，中间车道则是有看到障碍物掉落，也要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注意。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来自瘦子的歌曲，这首歌 Tiffany。

藏着注意 Cheers sweet 别人都买最便宜，那么多的人我只会记得你，全部的女孩子有她的味道、Tiffany 我叫她 Tiffany， 像是海的颜色，不是她的本名，但听起来多么解乐，荧光色的 Bikini 全身古铜色，色泽

0: 这首歌是来自瘦子的 Tiffany。 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和我们连线的是胡欣宇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欣宇你好。
1: 主持人提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离岛、金门、澎湖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到30度。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台东机场目前有雨，气温23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早上因为天气因素，有部分往返南北干以及上海浦东的航班取消或延误，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建议搭机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只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并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周末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欣宇，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来看到国道1号南下在339.9公里哦，就是过了鹿竹交道这一段呢，内侧车道看到不明物体一大包掉落在这里，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在国一南下的348.8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呢则是看到2部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同样是事故的消息是来自国一南下145.6公里铜锣到三义路段，这里3部小客车追撞哦，那事故车占用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格外的留心一下了。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一南下8.5公里哦，之前说过了五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好，视觉部分要麻烦您注意到，这个是在台中。

中市丰原的中正路呢，要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这个地方是在丰原大道的前中跟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自来水管的紧急抢修工程。那因此呢，往丰原的方向过了大丰路这一段外侧两线车道正在封闭当中。那后方呢，从大丰路一路到丰原大道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再麻烦大家呢多多的保持一下耐性，或者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并开始使用到这一段丰原大道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五号南下 9.5 公里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车的事故，现在正在封闭现在是封闭外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哦，应该是把事故车移到这个外线车道了。好，所以国五南下在 9.5 公里蓬山隧道目前这个外线车道是无法使用的，请大家务必提前来做改道，并且互相的礼让。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仁爱路二段往西，从文化一路一段190巷一路到文化一路这一段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在这首歌来自 Juice Boy 跟 Karen CC 的合作 Target。

这首歌 Juice Boy 和 Karen CC 的合作 Target。 好，来看到国道十号西向在 9.7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呢，有一个塑胶的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再麻烦你多多的注意一下。另外在国一南下 348.8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这一段呢，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车的事故，那也因此看到这个路网图上面呢，现在高科一路南下到冈山的这一段呢，车速慢了下来哦，平均车速来到20到40公里，应该就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呢，如果遇到这种车速减缓的情形，务必持续注意好你跟前车的距离要拉好哦，因为呢比较担心这种急刹的情形，你那个距离没拉好，很容易造成二次的事故哦。

好，另外在国道五号持续提醒您，南下9.5公里蓬山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更正哦，两部事故车哦，两部事故车现在被移到外线车道，正在处理当中，所以现在外线是封闭的状况，请大家呢提早来变换一下你的行车的车道，同时呢互相的务必要互相礼让一下。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道三号国三在南下。这个是树林出口这边外侧车道，只有看到一只鸟受伤不会动，躺在这里哦。那现在已经被救援走了，所以您可以放心喽。耳边的歌声来自 Pizza Lee 这首歌《航班777》。

一起酒吧，一起走吧，让我带你到处走走。开车路上一定要锁定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徐怀钰，让我们一起在安全的世界里快乐遨游。

来自黄小琥这首歌曲没那么简单。这阵子气候是不是也让你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呢？想要好好的晾个衣服，但是呢就是不会干，因为我一直不断在下雨。不过今天呢整个封面算是有逐渐远离的情况哦，各地呢大概都会是来到多云的状况，不过呢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还是看到这种零星短暂阵雨，还有包括东部地区呢也有可能会看到这种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更重要的是，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这一阵子还是避开前往山区啦，因为山区呢出现局部大雨的几率是挺高的，而且呢这些大雨呢强降雨呢都很容易让这种土石出现松脱的情形，所以说真的比较危险一点，可以的话大家尽可能的这一阵就待在平地好好的玩吧，逛逛街，陪陪家人，这样可能都会比较安全一些。好，来看一下路况，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五号南下 9.5 公里彭山隧道之前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个封闭外线的情形也解除。再来看到排除的地方，在台八线是在南投县仁爱乡 79.8 公里这个离山路段呢，之前说是看到边坡有零星的落石造成电线杆倒塌，双向阻断没有办法通行，现在整个都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请你持续注意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48.6

六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这里出现的是五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所以要麻烦您多多的留心一下了。而在国三北上 58.9 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之前路肩是有看到机车误闯，但现在还好它已经停下来等待救援当中，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所以你行经的时候多注意一下它在这里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已经被通知了有人会来救它。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桃园市龟山区，则是看到文三一街跟文三二街的交叉路口，这里出现号志四面都不亮的情形，所以麻烦您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左右跟对向来车，同时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所以你自己小心就 OK。 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更新这一则消息，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也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夜盲症》。

0: 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啊？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之安交通网，我们继续关心最新路况哦。来看到在国三北上58.9公里，之前原本说看到过了蒲鼎一隧道，这里有机车误闯，原本已经停下来了，但是就在1分多钟前呢，我们收到回报，就是它已经骑到了国道2号西向的20公里莺歌系统，看起来呢，它还是执意往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再麻烦您持续注意一下他的动向，跟他保持好安全距离，希望可以让他安然的下国道吼。好，另外看到台北市民生西路往西，从重庆北路到环河北路这一段回报是号志不连锁的情形，造成这一段车都不好走，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348.6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五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来做处理，请您多多注意咯。

这首歌是来自 Leo 听说创作冷身操。好，来看到排除的好消息哦。刚刚我们说呢，有一部机车呢，它已经从国道三号呢一路蹦蹦蹦跑到了这个国二西向的20公里英歌系统。那目前呢是已经顺利排除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哦，这个机车已经不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行驶了哦。好，但另外还是要请你持续的注意到呢，刚刚呢一直提醒大家，这是在国一南下348.6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五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持续在处理当中。那现在呢，看到高科南下到冈山这一段，现在车速呢比刚刚好一些了，现在来到了40到60公里之间，所以大家可以稍稍的放心。但是在路网图上面呢，则是看到另外一段稍微有点慢哦，但没有看到特殊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三重北上到台北这一段，现在车速是落在30到35公里哦。那一路呢要过了圆山才会比较快哦，因为台北到圆山这一段呢车速依然是低于60公里，所以请大家持续保持耐心。而另外湖口服务区南下到竹北这一段呢，现在车速也是稍缓，不到60公里的情形。而在国道一号铜锣南下到三义这一段也是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车速依然是落在不到40公里的情形哦。那事故点是在国一南下的145.6公里，在铜锣到三义这一段呢，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因为它事故车呢是分布在内侧跟外侧车道，所以说麻烦大家在这一段一定要提前的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需要变换车道麻烦提前打上您的方向灯。好，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9.7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看到塑胶三角锥掉落，也是麻烦您多多的小心一下哦。在这个阴雨的天气哦，今天的台北算是多云的状况，不过呢有些山区的地方有可能还是遇到落雨的情形，所以大家今天出门还是要记得带把伞。但是天气上面呢还算是和缓的，这个气温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你如果在外面长时间的活动的话，记得补水哦。

来自庸俗救星这首歌《散个步》，好来看到排除的好消息哦，这是来自台61线北上289到288公里三寮湾绕道路段呢。之前内侧车道有看到，好像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哦。那现在这个障碍物的消息呢是已经排除了，但持续路况，首先看到台1线在42.5到43公里之间普兴路段，这里双向都有看到修剪树木的工程，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照顾一下周边人车的安全，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在台61线北上，在241公里靠近这个是四湖交流道路间，是有看到一个路人在这里行走哦，要麻烦你也是照顾一下他的安全，跟他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哦。台68线东向在6.7公里新竹二前，这里外侧车道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再小心一下就 OK 了，希望不要一直压到它吼。好，再来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持续提醒348.6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五部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请您持续的留心一下。在这种阴雨天的下午，你选择去做些什么呢？我觉得这种阴雨天的下午，因为有时候呢天雨路滑，或者是因为担心可能跑到太郊外的地方哦，如果真的就是遇到比如说像刚刚讲的，希望大家可以远离山区，因为有时候你到山区里面遇到那种好大雨，那真的是非常的棘手哦，而且有很多潜藏的危险，那更是不用说，就是希望大家都要避开溪边河边这种水上运动的地方。那这种时候呢，你如果是在城市都市里面呢，然后如果是这种绵绵细雨，或是像现在目前是多云但是没有下雨，只是有一点下雨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就还蛮值得帮自己来安排一个散步的路线，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散步这种感觉其实在像台北这样的都市是蛮适合的哦，比如说你可以考虑一下，比如像是这种下雨天有点微凉，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夏天要来临之前的最后的这种一点点微凉意的感觉，这种时候呢就很适合到北投。我不得不说，我今天就觉得哇，今天如果人在北投的话感觉是挺适合的，就是你就泡个温泉，然后吃个下午茶，或者呢就是泡个温泉，然后再去附近的一些像什么北投文物馆走一走，就那种悠闲的感觉无可取代。来听这首缓缓的《希里耶贝埃波》。

刚跳的歌曲来自缓缓的 Hili Ebo。时间来到下午的1:50，来看到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道一号南下145.6公里铜锣到三义路段呢，之前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一南下348.6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五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同样排除。不过呢，还是要请你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刚排除这个国一南下铜锣到三义路段这一段呢，还是稍缓的，因为事故刚排除，所以车流还在疏解当中，车速平均还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请大家依然的要注意好你跟前车的距离有没有拉好。那另外冈山到高科到冈山这一段呢，则是好一点哦，现在车速已经恢复到70以上的这个车速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行。那排除点是在国道10号西向的9.7公里，过了燕巢系统燕巢交流道这个地方外侧车道呢，之前掉落的塑胶三角锥呢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也可以放心。像这样子多云的午后很适合就是散散步嘛，所以说很适合听一些轻快的歌曲，来自 Yoko Rio 这首歌 Destroy。

这首歌是来自 Yoko Rio 的 Destroy。 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2公里靠近高科教道这一段呢，中间车道现在出现了两部车的事故，请你行经的时候务必要多多的留心一下了。另外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三号南下 51.6 公里，过了三鹰路段哦，之前路肩看到小动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现在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都可以放心。但持续看到台68线东向 6.7 公里，在新竹二前外侧车道是有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请你依然要留心，希望不要再压到它咯。

好，现在从路网图上面看到，现在车速依然缓慢的路段呢，是落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这一段，现在车速依然是不到40公里的，但是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应该就是单纯的车多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务必要保持一下你的耐心咯。国一北上在汐止到五堵这一段也是稍微慢一点，来到了45到50公里的平均车速，同样没有看到特殊的事故。而在国一南下铜锣到三鹰这段车速维持在30到35公里，是受到稍早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之前在这里是有三部车的事故，但是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在在疏解的应该是稍早累积的车潮，大家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就 OK 了。好，另外在市区部分呢，持续提醒台北市呢，民生西路往西，从重庆北路到环河北路这一段哦，是回报说看到号志不连锁，造成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请你要保持耐心哦。另外台北市的另外一个地方是民生西路往西，从宁夏到环河这一段看到车多的状况，也要麻烦您保持耐心，跟前车持续的拉好您的安全距离哦。再来看到的是在桃园市的龟山区，这个文三一街跟文三二街的交叉路口号志四面不亮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你依然的要注意好你的左右跟对向来车，多多小心一下啦。耳边的歌曲来自 Lucy 这首歌 Eyes， 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咯。

现在是下午2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两部车事故，请您留心。而在国一南下339.9公里，过了陆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看到一大包的物体掉落在这里，也请您小心闪避。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请您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在42.5到43公里之间，普兴路段双向都有修剪树木的工程，请您特别注意周边人车的安全。台61线南下5.4到5.5公里之间，八里三前中间车道有障碍物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61线北上，在241公里靠近四湖交流道路间，稍早有看到一个人走在这里，也要麻烦您多多留心。台68线东向6.7公里，在新竹二前外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市区部分，台北市民生西路往西，从宁夏到环河这一段车多不好走，麻烦您跟前车持续拉好安全距离。桃园市龟山区回报文三一街跟文三二街交叉路口，这里号志四面不亮的情形，要请您特别注意左右以及对向来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一颗星球停止运转，每秒30公里，愚蠢的化妆。
1: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以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实。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4: Salam sejahtera.
5: Xin chào.
4: Saya suka Taiwan.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5: สวัสดีค่ะณปัจจุบันดิฉันอาศัยอยู่ที่ไต้หวันค่ะ
6: I love Taiwan.

0: 欢迎收听新住民新力量，我是节目主持人艾婷。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艾婷要特别带着大家哦，一起来认识在我们桃园中坜这边呢，有一位来台湾已经超过20年左右的阮世俊先生，经营的非常具有特色风格餐饮店，那也受到许多朋友们的喜欢。今天呢，就要邀请世俊来跟大家聊一聊他在台湾生活的历程，以及他的一个心路历程故事。那首先和大家分享今天的生活快报。今天的生活快报要推荐给大家一档特别的展览，目前正在台北当代工艺设计分馆4楼展区展出的工艺岛2026儿童永续工艺特展。这一档展览呢，以永续工艺结合水循环的议题作为策展核心，透过可爱的绘本故事角色工艺超人赫尔的脚步，一起来探索台湾不同媒材永续工艺作品。展场当中也有精彩好玩的互动装置，以及展出丰富多样的台湾工艺作品，邀请大家一起来从材料循环、自然共生到生活实践，重新思考工艺与环境、自然物质之间的关系，推荐给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观。本次展览展出到9月13号为止，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1: xin chào các bạn, mình tên là Tuấn Nguyễn Thế Tuấn, mình đến Đài Loan được khoảng hơn 20 năm rồi. 大家好，我叫阮世俊，我已经来台湾的23、24年了。
0: 非常开心哦！刚刚世俊一开始用越南话来跟大家问候，哇，来台湾已经超过20年，23、24年，但是本人看起来还是非常年轻帅气哦。来，请世俊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当初是什么样子的机缘会来到台湾落地生根哦，发展出自己的事业。
1: 刚开始我来台湾也是当义工，那我那时候是在新竹的玻璃华夏玻璃上班，就当一般的那个义工，外劳义工的。然后就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就认识我太太，然后满3年的回去，然后想还是喜欢台湾的生活，台湾的文化啊，而且我太太也是台湾的身份，所以我就确定结婚，然后在台湾过来这边生活这样。
0: 跟太太的认识哦，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缘分，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羁绊哦，也加

0: 阿生呢，你留在台湾生活的一个想法跟观念哦。那太太就是我们桃园人嘛，所以自然而然结婚之后就是定居在桃园这边吗？
1: 是的，我都一直住在桃园这边，那就中立区这边。
0: 那在自己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也是在一般的工厂里面工作、哦，是什么样子的机缘让阿俊你会想要开始做这个餐饮方面的创业？听说现在我们大家熟悉的是你的第二家店，在这个之前。你其实也有尝试经营过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印象中的越南的小吃店，对不对？
1: 一开始想开这个餐厅，就是为了赚钱可以。其实，在工厂上班也是花很多时间，然后也还是要抚养家庭，所以薪水觉得是不太够，所以我就创业的去。刚开始假日就开店，然后平时还是上工厂的，有一段时间就这样。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第一家是开在内坜工业区那边，开的差不多一年多，突然生意不好就关门了。其实刚开始是为了赚钱，然后开餐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好像很适合这些方面，所以越做会越去探讨它，然后去找它的细节来做这个占领的，它的文化啊什么，因为每个国家都有那个文化的，那其实吃的方面是那个最看着前面的那个文化，所以卖吃我觉得一个是我目前的喜欢的方面的。
0: 就像阿俊刚刚提到的，其实各个国家不同的风俗啊、文化啊、食物是一个最好的桥梁哦。我们常常讲这个舌尖味蕾上的感动是最容易有渲染力的。那阿俊刚刚有聊到，好像越做越发现有这方面的天赋跟兴趣跟热情。那虽然第一家店在内坜这边经营了一年多的时间，不甚理想就收掉了，但是后来是什么样子的情境下让你决定来经营第二家店，而且这个第二家店就非常的不一样哦，算是大刀阔斧的颠覆大家过往刻板印象的一个越南的咖啡店。
1: 第一家的收掉时候，我头脑还是一想，我一定还再开一个餐厅，因为已经被倒过了，所以我会有那个经验，我会学到我为什么倒。然后我就过来中立人，每天去找一找地点，然后就开1981咖啡这样。
0: 我本来以为这个1981是就是你希望呈现80年代的一个复古风格，听说其实除了是这样子的因素之外，也是一个特别的跟你有关心的年份，对不对？
1: 哎，对的，那个是我出生年月的，我是1981出生。
0: 其实刚刚我已经有透露了，它是一个有复古风格的哦，好像呈现80年代一个风情的一个咖啡店哦。那是不是请阿俊来聊一下，当初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概念，想要做一个以复古为主题的一个餐饮空间？
1: 其实我本身也是喜欢这个复古的风格，那我们在越南那时候这种风格也很红，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不带来台湾介绍给台湾朋友啊，或是越南的朋友在那边上班工作的，很久没有看到这种的，刚好是越南的复古风格，那我就开这种代表越南1980年那文化那时候。
2: 刚刚听到呢，就是来台的阮世俊先生他的访谈哦。那等一下呢，会继续把这个1981的咖啡馆故事继续听完。但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状况哦。首先看到这个路况消息，排出的好消息，这个来自台北市，之前有回报说，民生西路往西从重庆北路到黄河北路，好像有出现这个号志不连锁的情形。那现在已经查询完毕了、哦，确认说这里没有问题。但这里确实目前是看到车多的状况，要请大家持续的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那另外呢，持续路况看到省道台61线北上241公里，在四湖交流道路段呢，这里是行人误闯的情形，相关单位已经知道这件事，正在赶往处理了哈。所以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依然注意一下这个行人，他如果走在这里，跟他保持好安全距离。再来台61北上216到215.5公里，桥头绕道路段呢，这里内侧车道出现了不勾绳掉落的情形，相关单位呢已经被通知，所以您行进的时候自己

0: 小心一下就 OK 了。好，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这里中间车道两部车的事故，请你持续的小心。桃园市平镇区稍早回报，在这个文化公园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那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复兴街85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那我们就继续把阮世俊先生的专访听完吧。
1: 其实我们走到店里哦，我相信最吸睛的就是一进到店里会看到有一个阿俊算是把小时候家里客厅的情境哦，把它陈设在店里头，包括像是那个旧的电视机啊，还有在你们越南家庭里面矮矮的茶几啊、坐垫啊，以及像是老的收音机，最特别是你还弄来了一台复古的机车、摩托车，对不对？还有很多很多很特别的，就是越南的瓷器、陶瓷的一些餐具的等等的，来聊一下这些东西都是你从越南带回来的吗？
2: 大部分都从越南带来的，除了那个韦氏牌的摩托车是没办法，那所以我在台湾有找到一个比较老旧的，就摆在那边比较适合一样。
1: 做了这样子的空间，大家进到店里是不是进来大家都忙着先拍照？
2: 对，有很多客人一进来他觉得是他出国的，不是在台湾的，
1: 有一种一秒出国，而且有那种穿越时空隧道的感觉，好像一秒回到80年代的越南的一个情境哦。而且我觉得很可爱，就是你还收集了很多那个越南的算是旧的餐具，那些陶瓷碗盘，这些是现阶段还会有人在使用吗？还是对你们来说也是老东西？
2: 这个都是老东西的，不是新的。那当然现在新的也有做，但是它有复古那个文化画上去，但是这种都是旧的，旧的东西有从越南带来的。我那时候开的话在北台湾这边没有一个越南的餐厅有一种主题的风格，就一般的那个小吃店。那我觉得如果要给台湾的朋友或是越南其他的国家看到，有一个越南的餐厅的有风格有主题的风格，那应该最好的一个给大家看到的越南的文化，那我觉得开这个是一个好主意的。
1: 的确是个好主意哦。现在其实呢也包括很多网红啊都会特别来你的店里头开箱哦，也成为我们中立地区蛮有代表性的一个餐饮空间。说到这个部分也要请阿俊来推荐一下，因为你刚刚提到就是开始从事餐饮的工作之后，其实也希望自己能够持续的精进，包括在餐点的设计啊、饮料的设计啊，都希望把更多你自己的创意跟想法也灌注在这个当中，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店里头的餐饮的设计吗？
2: 因为我餐厅是河内风格，所以我卖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河内的名产。那很多台湾客人朋友来是会点河粉啊，讲到越南河粉，那我们越南河粉有河内河粉跟南越那边河粉，那烫头有一些不一样。那很多台湾人点第一是河粉，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河内烤肉面。那喝的话我们有特色就是蛋咖啡，蛋咖啡是河内的名产，对，
3: 加生鸡蛋，
2: 对，生蛋蛋黄，然后第二是椰奶咖啡，蛮多那个越南的朋友会点，这个
1: 都是算是你们蛮有代表性特色的哦，所以主要就是以河内的这个特色的饮食作为一个主轴哦。那刚刚您提到的包括像是这个蛋咖啡啊还有椰奶咖啡，其实都是甜甜的口味，对不对？
2: 我们河内的酸甜是还好，一般一般的，对，但是像我们喝传统咖啡是跟台湾口味的来说是比较甜一点。
1: 那除了这个餐点之外，我知道现在来到店里头啊，就是诚如阿俊刚刚提到的，经营这样子的空间，希望说越南的朋友，然后甚至是不同的东南亚的朋友、观光客，或者是台湾本地的朋友，都可以走进到店里头来哦，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现阶段大概都是什么样子的朋友会特别来这边探访你的店呢？
2: 现在的话，我们大部分的客人，他说都是台湾客人，
0: 嗯，
2: 对，比较多。
0: 嗯，
2: 像平日大概是80发，
0: 嗯，
2: 对，然后假日他都。

0: 60%，因为假日很多越南朋友会放假会过来的，
1: 在假日的时候就会看到越南朋友成群结队一起来哦。那平日其实有很多台湾的朋友，有人跟你分享到特别喜欢你店里的哪一个特色吗？
0: 有，经过6年的营业，碰到很多客人，我觉得真的很感动的。那第一个客人我记得是一个美国人，
1: 美国人，
0: 对。他以前有在河内上班过，然后他回国，然后又过来台湾。他那时候他点一个单咖啡，然后一个河内烤肉面，然后他吃完了后就写一封信给我，他说他吃到那两种了，他很怀念之前他在河内的生活的时候，很久他没有找到那种感觉的。那时候他很感动，他说在这边好像他在回去那时候在越南的生活的上面，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台湾客，他也是在已经在河内做的10几年，然后回台湾也很久没有再去越南玩，然后他也点一个淡咖啡，他说他会找到那种感觉在河内的一样的。很久他没有那种感觉的，他在台湾完全找不到那个淡咖啡，有哪一家店咖啡卖淡咖啡。那我觉得有碰到这种客人，他表达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会带来一个怀念的感觉给大家一样。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成功的在经营这个营业的时候，
1: 能够把大家对于越南河内的印象哦，在台湾复刻重现，这就是阿俊现在工作觉得能够收到一个最让你开心的一个回馈哦。那当然来台湾工作生活落地生根，台湾已经是你第二个家乡了哦，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是对我们初来乍到，也许有一些是来台湾比较短时间的新住民朋友，你有没有什么样子对于生活啊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建议或鼓励的话呢？
0: 我觉得每个外国人，不管是越南、泰国还是印尼的，我们来到另外国家，当然是生活上面比较有一些困难。那我们外国人来这边，应该是要努力的2倍，或是3倍，才能生存在台湾。那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好的地方，给了中国美好的、越来越好的这样。那我建议是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想法啊，不一定你一定要开餐厅或是一定要上工厂，我觉得看你自己的情形，但是在台湾需要认真，一定会赚到钱。
1: 谢谢阿俊的分享，在台湾这个充满包容多元的社会哦，相信就像阿俊刚刚说的，外国来的朋友多付出一点点努力，也能够在台湾站稳脚步，看见生活更多精彩的风景以及更多美好的体验。那么今天也再次谢谢阿俊来和大家分享，也邀请大家来到桃园的中壢哦，一起走进我们这个复古的时光隧道，感受一下复古的越南的咖啡厅。谢谢阮世俊今天的分享，
0: 谢谢大家，感恩每个人的能力。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是来自林宥嘉的《看见什么吃什么》。时间来到下午的2:25，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接近冈山地磅这一段内侧车道出现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你多多的留心一下了哈。如果需要变换车道，麻烦提前打上您的方向灯，也请大家务必要互相礼让一下哦。好，另外在省道台76线刚出隧道，这是汉堡草屯这一段哦，这个刚出隧道往园林的方向26公里附近呢，外侧车道出现了掉落物，要请你多多小心了。但也有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一号南下339.9公里，过了鹿竹交道内侧车道之前一大包的掉落物呢，现在已经被清理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那另外看到的是排除的点是在省道台61线南下5.4到5.5公里，八里三前中间车道的障碍物同样已经排除喽。好，视觉部分要提醒你，在台中市呢，丰原区丰原大道6段要往5段的方向，现在呢，中间跟外侧车道呢是施工当中哦，这个施工呢已经好一阵子了哦，长期的施工，但重点是要提醒你，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做通行，所以要请你也是多多的留心一下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一样很轻松，来自卢广仲的《早安陈之美》。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喽。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高雄冈山区本宫五路一处工厂昨天晚上发生火警，因为堆置大量废弃物料及桶装废弃溶剂，现场火势猛烈并冒出浓烟，经高雄消防局出动百人及机器人抢救，今天凌晨扑灭火势，没有人员受伤或受困。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凌晨经传民宅气爆，导致79岁老妇人送医不治，另有一名妇人轻微呛伤，事发原因现正由警消单位调查。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凌晨1:23获报，桃园区秀山路一栋5层楼公寓发生瓦斯气爆，立刻出动30车88人前往救援，并在到场约半个小时后扑灭火势。过程中有2男2女被救出送医，其中住在4楼的79岁蔡姓老妇人被救出时，全身约有90%的烧烫伤，并呈现欧卡状态，虽经紧急送医，仍因伤重宣告不治。另有一名58岁徐姓妇人轻微呛伤，至于其他2名男性住户则未送医。桃园市消防局大林分队李安邦分队长说，
3: 火势顺利于01:42控制，现场共救出4名患者，其中4楼一名女性欧卡及5楼一名女性清醒，接送往圣保禄医院。
2: 根据社区住户表示，意外发生时先后传出2声疑似瓦斯气爆，没有看见火花，但气爆将民宅窗户的玻璃震碎飞散，所幸当时正值凌晨，没有路过民众，因此无人受伤。辖区警消人员初步研判气爆地点疑似在公寓的4楼，但发生确切原因和相关财务损失仍有待建事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近期日本人气角色皮克敏在台掀起热潮，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也搭上话题，推出全新警察系角色警萌芽，透过可爱形象结合反诈宣导，希望以创新的方式提升民众防诈意识。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民众发现最近台中市北区出现造型可爱的警察系微型生物，其实是第二警分局打造的全新角色警萌芽，概念取自新芽象征希望与成长，代表警方持续守护民众安全，头顶的闪耀新芽则象征当感知到可疑诈骗讯息或危险时会及时发光提醒。团队中不同颜色的警萌芽也各自拥有不同能力，如同台中版皮克敏，未来也将透过脸书粉丝专页进行各种防诈宣导。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5: 近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其中以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最多，尤其假冒超商卖货变交易诈骗最为常见。诈骗集团常假扮买家、卖家或客服人员，以交易失败、未完成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等理由，诱导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并输入个资及账户资料，进而盗领存款。警方提醒民众，网购时若遇到卖货变交易失败，并被要求操作不明连结，几乎可判定为

0: 诈骗，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第二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透过创新宣导方式，加强民众识诈观念，共同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一名44岁未婚女性腹胀食欲差持续半个月，原以为是肠胃不适，就医检查发现腹部竟藏有巨大肿瘤，确诊为同步性子宫内膜癌与卵巢癌，属于罕见的癌症类别。记者陈怡琳报道。
3: 大千综合医院妇产科医师刘荣启说明，同步性子宫内膜癌与卵巢癌并非单一癌症转移，而是两个部位同时发生癌症，好发于停经前女性。一名44岁未婚患者因腹痛、腹胀及食欲不振就诊，检查发现腹部有直径16公分肿瘤，且癌症指数超标25倍，紧急手术切除子宫及卵巢，病理报告证实为罕见的同步性子宫内膜癌与卵巢癌。刘荣启医师说，
4: 这种癌症比较罕见，大概占了我们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5%-10%左右。幸运的是呢，大部分这种病人比较年轻，他的预后会相对比较好一点。
3: 为了确保彻底清除癌细胞，患者配合进行6次化疗及腹腔镜追踪，至今已成功抗癌满5年，恢复良好。刘荣启医师提醒，女性过了40岁应进行癌症预防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只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4-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6-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29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3-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钱润玉。我们的心可以像蒲公英一样自由，但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止车辆要路口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斑马线通行。有你的帮助，大家的用路安全就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丁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四点钟。好，我们赶紧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接近冈山地磅哦，内侧车道之前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这么长，所以要麻烦你依然要注意好你的前车它的状况如何。好，再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47.7公里同样是排除的消息哦，过了这个树林之前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路间，现在也排除完毕了。但最新的路况要请你注意到国一高架北上在堤顶入口匝道2部自小客车事故在这里哦，要请多多的注意一下，因为在匝道口这边。国道五号北上18.8公里雪山隧道出现了故障车占用外线车道，所以现在外线是封闭的，正在处理当中，麻烦您要进到雪隧之前哦，提前的来变换到内侧跟中间车道，不要走外线哦，外线现在封闭当中。那当然如果你真的需要临时变换车道的话，麻烦一定要提前打上您的方向灯。省道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台北市则是看到木栅路5段往东风洞石头宫前，这里路面出现了坑洞哦，相关单位呢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自己小心一下哦。台76线在这个往园林的方向要出隧道226公里附近哦，要出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呢出现了掉落物，也要麻烦您多多的小心一下。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好，另外呢也要持续再提醒到哦，稍早的时候台北市是看到这个民生西路往新宁夏道缓和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在这里行车的朋友多多的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哦，也注意一下附近人车的安全。再来这首歌曲稍微怀旧，来自周杰伦的3年2班。

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3年的专辑《叶惠美》里面，这首歌叫做《三年二班》。好，来提醒你，国道五号北上18.8公里雪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故障车的情形哦，是在这边封闭了外线车道处理当中，所以麻烦大家不要走外线哦。那另外在省道台61线南下14.5公里林口前，这里看到电动机车误闯了，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您行经看到他的话，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就可以了。纵贯弦这首歌《亡命之徒》。

这首歌来自纵贯线的《亡命之徒》。好嘞，在台北市今天是有路跑的哦。这个交通管制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从重庆南路到回宁街这里双向各管制了三线车道哦，主要是聚集在这个内侧的三线车道。回宁街呢，则是管制贵阳街到凯道这一段的全线，双向都会管制哦。所以请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一路要管制到明天下午的四点钟。好，再来看到的是在神道台一甲北上 26.8 公里呢，这是在桃园复兴路跟大同路200巷的交叉路口，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那另外看到排除的好消息是来自台21线116到117公里望高路段，稍早的时候是有看到零星落石，现在都已经清理完毕了。虽然可以放心通行，但还是提醒大家非必要不要前往这种山区的道路哦。耳边的歌曲来自许光汉的《揣摩》。

来自许光汉的歌声，这首歌《揣摩》。好了，看到排除好消息，这是国五北上18.8公里雪山隧道外侧车道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完毕了，所以稍早为了这个故障车而封闭的外线车道现在也开放了。不过也还是要提醒您，现在确实受到这个故障车排除的影响哦。现在国五北上在雪隧里面呢，整体的车速来到了20到40公里，稍微慢一点，请大家保持耐心哦。国道一号在北上323.3公里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这一段中间车道出现了4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务必要小心了吼。今天这种多部车的事故稍微多一点点内，是不是因为周末出游的人呢比较多，所以说这个车辆哦就比较容易出一些状况。但还是要提醒大家，拜托还是一样哦，遇到车多的时候还是要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同时维持好自己的行车精神。如果真的有点累，请麻烦到附近的休息一下，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哦，喝点提神饮料让自己动一动，精神回来了之后再上路开车会比较安全。耳边这首歌曲来自田馥甄《独善其身》，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

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23.3公里大湾到永康交道路段，中间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格外留心。而在国一高架北上梯顶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请您小心。国五目前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请您保持耐心。台一甲在北上26.8公里桃园复兴路跟大同路200巷交叉路口，这里看到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也请您小心。台61线南下14.5公里林口前稍早回报电动机车误闯的情形，已经通知。台76线西向26公里出了隧道要往园林的方向，这地方外侧车道看到有掉落物，请您多多留心，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看到车多的情形。台北市今天是有路跑活动的，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各3线车道，而在怀宁街则是管制贵阳街到凯道的这一段，全线双向都会管制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台北市木栅路5段往东，在风洞石头宫前，这里路面看到有坑洞，请您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新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0: 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好，讲到这个难受的事情，在这里呢，有件事情难受的事情要请大家真的要帮帮忙了吼。如果是在高雄一带活动的朋友，要麻烦您注意到这是一个失踪人口的消息。那这位奶奶呢，她叫做高张玉，然后身高大概是落在150公分哦，没有很高，体型是非常瘦小的。但还好的是，就是奶奶她的没有失智症哦，就是她的没有哈兹海默，所以心智都是正常的。那听力跟视力也都是正常的。同时呢，他是比较习惯讲台语的，所以如果您有看到这位奶奶哦，那他是一头白发的状况，那如果有看到他的话呢，可以跟他讲台语。那现在来讲特征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首先就是一头白发，刚刚说的，然后他是穿红色的长袖上衣，黑色的长裤跟拖鞋，失踪的时候呢就是穿这个样子，而且他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很有可能在走路上面就不是这么的方便哦。所以麻烦大家，如果在这一阵子呢，高雄市这个地方你有看到身高大概150公分，体型非常瘦小的一个奶奶的话，一头白发，穿着红色长袖上衣，黑色的长裤跟拖鞋的话，那有看到她可能有退化性关节炎的特征，再麻烦您一定要通报给高雄市的警察局。那她失踪的时候呢，地点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20-0的林森三路82巷，所以可能在前镇区这一段，但是很难说，有可能奶奶要走得更远了吼。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那他叫高张玉，身高只有150公分，体型非常的瘦小，一头白发，穿着红色长袖上衣，黑色的长裤跟拖鞋，然后有退化性关节炎，而且好像奶奶没有带钱包出门哦，所以子女都非常的担心。再请大家，如果看到奶奶的话，一定要跟高雄市的警察局通报哦。好，来看路况的消息。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这是在国一高架北上堤顶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那个最近的路况来自省道台61线北上西滨大桥，这里有一部连接车故障停放在桥上的路肩哦，再麻烦您看到它跟它保持好安全距离，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通报这一则消息。另外请你持续注意到国一北上在323.3公里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既然这个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哦，所以说呢您行经的时候依然要多多的小心。然后省道台61线呢，叫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之前呢，这个西滨公路，在福兴交道北上跟北上的这个下匝道这个地方是有封闭的情形，那现在施工已经提前结束了，所以这个封闭情形也已经排除，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行。但还是要请您注意到，在台76线西向的26公里，在往园林的方向出隧道口这一段呢，外侧车道是有看到掉落物的，也要请您多多的小心一下。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这首歌来自八戒，这首歌是《雨滴》。

这首歌叫做《雨滴》，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 323.3 公里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这一段，中间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三公里左右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请你行进的时候依然要保持耐心，多多小心哦。那也确实看到，现在在路网图上面显示，从仁德北上到永康这一段，车速平均来到了40到60，变慢了哦。所以大家在这里呢，一样要保持耐心，拿出你人生的修为。保持一下整个让你自己心平气和的来通过这一段呢。好，再来看到台北市要提醒你，是木栅路五段往东风洞石头宫前路面有坑洞，小心哦。迷先生，慢慢。

来自明先生这首歌《慢慢》，好来提醒你，国三南下在42公里土城前呢，这里自小客车车号3123，你被回报了。为什么被回报呢？因为你开的是摇摇晃晃的吼，后面驾驶朋友忍不住要来回报一下你哦。那请大家呢，首先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稳住好吗？那如果真的觉得有点度孤疲累，整个人无法控制，麻烦你先下交流道，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好让自己的精神恢复了之后再上路，这样可以保障自己的安全之外，也算是保障一下你身边这些驾驶朋友的安全啦。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忙补充这一则消息哦。好，另外在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现在看到车子渐渐多了起来哦。在这里呢，也要请你持续的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来自 MP 魔幻力量，偷偷的。

这首歌来自 MP 魔幻力量的《偷偷的》。刚忍不住想说，什么事情你在家里呢，或者是你在你的生活里会偷偷的，但是又无伤大雅。先说无伤大雅，你不会去伤害到旁边的人哦。好，我自己呢，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听身边的人可能碎碎念，然后呢，有点那个叫做。就是他也不是在讲多么重要的事情，但他就是可能重复了好几次的事情。然后在这种状况的时候，如果是讲电话，就是他没有看到我本人的话呢，就会偷偷的开始滑手机。那这个状况呢，如果是在当面的话，其实就不太会，因为我真的觉得，在我自己的信念里面呢，或是我相信，就人跟人之间真的要基本尊重。所以如果朋友跟我讲话，我真的必须要回东西的时候，就会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可能现在需要回一个东西。但是如果你不接，你可以继续说，或者是等我回完，我赶快就我们再继续。但我真的蛮没有办法接受，有些人是边滑手机跟边跟对方就是面对面的沟通，就是他跟其实可能也没在沟通。好，但是呢，我自己就会觉得，哎，没有错，如果是电话的话呢，然后对方又在碎碎念一些。很听很多次的东西，我就会忍不住偷偷开始滑手机，这倒是真的。好了，但偷偷的做任何事情呢，都不能够伤害到身边其他的人哦。好，来看一下国道二号西向的 5.6 公里大竹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多多小心。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北市的木栅路五段往东风洞石头宫前，之前路面原本有坑洞，那现在呢，工程队已经临时把它补起来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也辛苦就是相关单位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九泽 CP 的《第四象限》。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1: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0: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1: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0: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欣。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34，来看到排除的好消息哦。这是来自国道2号西向的5.6公里大竹前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外侧因此回堵了大概1公里左右，要麻烦大家持续的留心你的车前状况哦。那另外看到国道1号北上323.3公里大湾到永康交流道中间车道四部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收到这个排除的消息哦。那也看到现在仁德北上到大湾这一段车速来到20到40，那大湾北上到永康这一段则是落在40到60公里，都还是偏慢一点，请大家保持耐性，注意好车前状况。这首台语歌是来自黄文兴的 T-Day。

这首歌来自黄文馨的 T-Day。 好，来看到现在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国一北上323.3公里大湾到永康交流道之前

嗯，中间车道四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回堵还是有大概3公里这么长，请大家一样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哟。第二个排除点是在国一北上361.6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前，有一个看起来是1公尺宽的这个黑色车壳掉落的情形哦，那现在也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点在国一南下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两部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了。那目前看到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是车多不好走的，而现在呢，今天在新北市的新庄棒球场是有职棒赛事的哦，所以说，体育园区的周边包括平面跟地下停车场全部都已经满场了，可以的话，麻烦大家呢多多的运用大众运输，可以节省您停等的时间哦。耳边歌声来自江蕙，这是我无缘花。

这首歌来自张惠的《Bobo and 灰》。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44分，来看到省道台61线北上241公里，靠近四湖交流道这个路肩哦，一个行人在这里行走的状况还没有几乎排除内，所以说呢，看起来他是不是在这里徘徊走？嗯，咱呀，但不管怎么样呢，都要麻烦你看到他，跟他保持好安全距离，能够让他安然的下这个交流道哦。好，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

东路到圆山这一段看到了是车多的情形。而在台61线北上西滨大桥桥上的外侧路间呢，有一部连接车故障停放，这个消息也还没有机会排除，要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了。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警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歌曲呢，都是走一个微微高亢的男生的情歌路线，这是来自 Masca， 当年还是 Masca 乐团的时候，这首歌《水灾》。

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3.3公里高科交流道呢内侧车道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现在还在这里哦，还没有排除，请你多多的小心一下。排除的地方呢是在国道五号，之前我们说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开启，那现在都已经关闭了，所以说大家都可以自在通行。不过也确实看到国五南下哦，现在辛苦的不是南下的部分，现在辛苦是北上啊，北上头城到坪林这一段呢还是稍微慢了一点，来到了40到60公里这个车速哦，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跟前车保持好你的安全距离哦。国道一号南下在235.5公里虎尾交道附近，中间车道有木板掉落，也要麻烦你持续的小心一下咯。再看到省道台61线北上241公里靠近四湖交流道路间，请你持续的小心哦，这里一个行人在这里走动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请你持续留心咯。来自庾澄庆这首歌《海啸》。

首歌来自庾澄庆哈林哥的《海啸》。好，来看到现在路况突然蹦蹦蹦的都跑进来了，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五股入口匝道这里呢，有砂石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请你一定要小心哦，因为是在入口匝道这里。好，再来台88线西向的7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内侧车道呢，则是看到一部砂石车爆胎停放，导致后方呢有车多回堵的情形，请你务必务必要小心了。好，另外看到呢，在新北市的中和区中山路2段349号，这里的美式卖场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周边的状况哦，然后遵循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的驾驶。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台76线西向26公里，往园林的方向刚出隧道这里呢，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点在台61线北上216到215.5公里桥头交道路段，内侧的车道的步沟绳呢也已经移开，所以你可以放心喽。接下来最后这首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末班车》。好啦，来到3点56分，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今天呢，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窗外哦，还是一个没有下雨，但是是多云的状况。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今天呢，还是可以好好的过一个这种虽然阴天啦，但是呢，还是要好的心情跟心爱的人一起过。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您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235.5公里虎尾交道附近，中间车道有木板掉落，请您小心。而在国一南下343.3公里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四部车事故，也请您格外留心。国一北上在五股入口匝道这里砂石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省道台61线北上西滨大桥桥上的外侧路肩连接车故障停放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台61北上241公里靠近四湖交流道路肩一个行人在这里行走的状况也还没有截获排除，请您格外留心。另外在省道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台88线西向7公里大寮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导致后方目前回堵，请您保持耐心。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回报车多，民生西路往西从重庆北路到环河北路这一段也是回报车多。而在新北市中和区则是看到中山路2段349号的美式卖场停车场已经满场，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新北市的新庄棒球场今天是有职棒赛事的，导致附近的周边的平面跟地下停车场全部都已经满场，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搭乘大众运输前往，可以节省停等的时间。如果前往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连假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呢？我来开车。
1: 可是塞车的话很累耶。
0: 嗯，
1: 还是改搭国道客运，现在有优惠，超划算的。
0: 是哦，有多划算啊？
1: 搭乘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通通六折。
0: 哇哦！
1: 而且如果有用 T Plus 2.0 Plus 中长途国道客运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
0: 哇，天哪，简直是打到骨折耶！
1: 还不止哦，搭乘所有国道客运路线、台铁以及台湾高铁，使用电子票。

0: 票证在十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者是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
1: 哇，听起来既省钱又方便。
0: 对呀，一起搭国道客运啦。
1: OK。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林盈卫。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陪伴孩子，了解毒品的可怕，一起拒绝外界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声浪要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啦，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6月13号星期六，美好的周六下午时光来啦，感谢刚刚 Kira 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萨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咯。好啦，连续好几天的雨天，而且雨还是不小，非常的大，下了好久好久，好不容易今天呢终于雨停了，但是还是阴天的状况，但是、啊、还是可以趁今天赶快把还没洗的衣服，因为一个礼拜咯，好久哦，衣服应该积了好多好多，都没办法来洗，所以呢今天呢可以趁着今天没有下雨的状况来洗衣服咯。但是这个阴天的状况啊，有出门的朋友还是提醒你带把伞在身上以防万一了，走在路上都觉得这个雨好像又下下来了，但好像又没有，所以带着还是比较好一点。好的，那如果今天有出门走走的朋友，现在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国道一号南下75.7公里，过了高架杨梅段外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是发生事故，再请您小心留意了。而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匝道这边呢，是有砂石车抛锚停放，也是请您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235.5公里，湖尾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掉落了木板，也请您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南下343.3公里，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是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北上241公里，靠近四湖交流道路间呢，发现呢有一名行人，不对，有一名对行人啦，在这边行走当中，也请您小心留意喽。而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

以及今天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呢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喽。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那这边呢要请大家改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遵守现场的指挥来通行了。那要提醒大家，今天呢在台14甲线合欢山杜鹃花季是有交管的，交管的地点呢西端的管制点是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那东端的管制点呢是在台14甲线41.5 公里大余岭跟大台八线 110K 的路口，那这边呢也有高承载管制，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那客运跟接驳车以及乙类大客车是不受限制的，那再请大家配合咯。好的，那目前台北市呢在市民大道跟松江路口以及市民大道跟金山路口这边呢车流量相当的大，再请大家呢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在台北市目前是待会的5点会有水舞嘉年华开幕活动的管制，那管制地点呢在麦帅一桥到成美长寿桥南侧的自行车道呢会有封闭的情形，那另外呢在松和街也就是水福宫一路到中坡北路以及旧巴德路松山路到中坡北路这边呢会是人潮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那这个整个管制呢会从待会5点一路录到晚上的9:30，也请大家多多配合了。而在台北市民生西路往西，重庆北路到黄河北路，目前车都不好走。在台中市的部分，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金五路前外侧是有两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哦。台车的好状况，国一南下343.3公里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四部小客车事故已经处理完成，但是后方回堵了3公里车潮，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好啦，路况好像稍微多了一点点，所以再请大家开车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那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好啦，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呢，这首歌非常适合阴天的时候来听。其实阴天的时候啊，很适合搭配一首莫文蔚的《阴天》，但是另外一首歌我也觉得非常的适合，叫做《忽然之间》。

来自莫文蔚的歌声，这首歌曲《忽然之间》。提醒大家，国道四号西向的17公里丰势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呢掉落了冷气跟冷气的室外机，整整这一大个掉落在路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因为呢它掉落的地点呢是在中间车道。那再提醒一次，国道四号西向17公里丰势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掉落冷气跟冷气室外机。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那这边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是有载运货品的司机，朋友，再请您呢上路之前注意一下您的东西是否有捆绑牢固咯。而在国道一号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辅助车道这边呢，有两部小客车是发生了追撞事故，也请大家小心。台北市市民大道往东金山北路到建国北路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状况，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台61线南下14.5公里，林口前原本是有电动机车误闯，现在是没有看到咯。而在台中市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金武路前外侧车道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75.7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外路间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以及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匝道原本砂石车抛锚停放消息也已经排除。以上几个路段都可以放心通行。

这半个小时呢，很想带给大家很多的，我觉得很适合在阴天所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来自 Ender， 他这首歌叫做《他女部的他》。

这首歌曲来自 Ender 的歌声，叫做《他》。时间来到下午的4:22。Ender 也是近年来的新的创作歌手，新生代创作歌手，2000年代出生，相当年轻。他的歌曲我总觉得，尤其这首歌很适合在阴天的时候听。一个人在客厅，家里的客厅，外面阴雨天，微微下着小雨，他的声音有一种很像奶油的感觉，慢慢的、慢慢的走入到每一个空气当中。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我的形容，但他的歌声呢，总让我有这种感觉，很适合在独处的时候嘛，属于自己 me time 的时候来听他的歌曲。好的，那现在道路状况要提醒你的是，好多的道路施工的部分要请您多多留心。首先，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外侧车道的构造缝清理工程会持续到待会的5点钟。市区的施工在台北市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路面以及沟盖更新工程也会持续到待会的5点，而在汀州路4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施工当中，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晚间9点钟。而在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当中，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那请大家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而在木栅路3段这边呢，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也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咯。新北市的部分，在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6-3到460号这边有封闭外线施工当中，一样持续到待会5点。而在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是施工封闭，这边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全天都在施工的，所以请大家多多留心了。而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内侧车道有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那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福兴街，而往新庄的车辆呢，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做替代。而树林区还有另外一个施工，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

通行建议大家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咯。新进的道路状况请您留心，高雄市的大寮区名贵街跟凤屏一路这边的红绿灯呢是有发生故障的情形，所以再请大家小心通行了，赶紧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抢修咯。好的，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第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刚刚前面两首歌曲呢，都是女歌手的歌声。接下来的歌曲呢，也是很适合在这个阴天的时候来听的歌曲，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曲叫做《两人舞》。那歌曲过后收听4:30，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从6月15号凌晨0点起到6月21号晚上12点，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中油汽柴油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每公升92无铅汽油 32.4 元、95无铅汽油 33.9 元、98无铅汽油 35.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中油表示，从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起，截至6月14号为止，中油预估汽柴油合计吸收金额已经达 176.3 亿元。桃园市警局严打毒驾，辖区各分局周休假日同步执行取缔毒驾、酒驾及雷霆除暴专案，具体维护治安及公共安全。记者静杰报道。
2: 本次专案龟山警方查获持有毒品案2件2人，毒驾3件，酒驾1件，杨梅分局查获违反毒品条例21件14人，统计年初至今共查获毒驾57件。芦竹分局方面，6月至今共查获毒驾9件，毒品25件，缉获各级毒品2168公克。至于巴德分局，5到6月共查获毒驾31件。平镇分局部分，本次专案北市所还查获毒驾现行犯，副所长黄芬雄说，
3: 现场实施毒品多一块塞，结果呈现吗啡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并经桃园地方法院裁定收押。
2: 桃园市警局表示，持续近三周的防治毒驾专案，全市共查获毒驾194件，194人。局长廖恒玉表示，毒驾严重危害个人和公共安全，对此将持续规划专案勤务防治，呼吁少数不孝人士勿以身试法。倘若民众在路上发现疑似毒驾或危险驾驶情势，请立刻拨打110通报，共同守护用路及公共安全。景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将迈向高峰期。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示警，失智并非正常老化，大脑退化跟三高、肥胖等代谢异常息息相关，呼吁民众平时就要控制。记者尤柔纯报道。
4: 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血糖控制不好，脑细胞会跟着缺电，失智风险增加 72%。 肥胖 BMI 越高，腰围越粗，失智风险越高。血压血脂顾不好，等于是让送往大脑的管线提早老化，代谢异常严重影响脑健康，大脑的毒性蛋白在诊断的前十年就已经开始悄悄累积。
5: 所以没平常没有好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高越来控制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健忘啦，记忆力不好啦，生活需要协助啦，哦，不要把它当作是正常的老化，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要开始走入到失智症了。
4: 新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刘鹏池医师提醒，代谢异常常引发慢性发炎还有血管硬化，进而导致异常蛋白质堆叠，伤及大脑健康，呼吁民众应该落实饮食与运动，从根本顾好代谢，才能远离失智症风险。新光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第六届嘉义县青年创新创意影展举行征件起跑活动，透过手机或相机，以嘉映世界镜头下的嘉义日常为主题，记录百工百业、职人精神与地方创业故事，即日起征件到9月30号。记者周佑谦报道。
6: 这次规划嘉义职人首座体验环节，邀请嘉义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业胶纸陶保存者谢东哲大师亲临现场，与翁章良县长及历届得奖导演交流互动，不仅承载嘉义深厚的传统工艺文化，也因为作品与职人精神深具影像魅力。策展人洪马克导演说，
7: 不仅嘉义的乡亲可以看到我们嘉义县这些劳动者的故事，然后嘉义县这些艺文产业的蓬勃，我们也让这些创作者的交流更具有国际视野。那我们期待未来嘉义县可以变成一个纪录片之都，然后嘉义县的每个乡镇都有人可以用影像说故事，每个职人的故事都有机会被拍成影片。
6: 劳工暨青年发展处表示，透过精湛工艺展现了嘉义职人的文化底蕴，也呼应本届影展聚焦地方人物

0: 与产业故事的传承精神，号召青年创作者走入嘉义，拍下最真实动人的职人身影。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南投以南局部山区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些，在这些地方活动请注意安全。晚上起时，西南风逐渐增强，南部地区降雨几率增加，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到了明天，锋面又会靠近一些到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西半部及宜兰地区容易有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中午过后，北部及宜兰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且因连续很多天都有下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一些，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西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约24到26度，明天白天西半部及宜兰高温约25到29度，花东30到32度，尤其台东局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可能局部36度左右高温，请注意防晒及水分补充。西南风增强，明天云林以北、台东局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听好喽，
2: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1: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2: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3: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杨乃文的歌声，湿了就不怕，就不会怕下雨。时间来到下午的4:41。

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亚，继续陪伴大家。好的，回到路况的部分，请大家留心的是，在高雄市目前呢有好几个地方是有事故以及状况发生的。目前呢，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二路往南的方向，立信路266巷到玉成路口是车多不好走，以及三民区自由一路往南的方向，在察哈尔一街到石泉一路口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而在前进区的中山一路跟民生二路这边是有事故发生，三民区博爱乐路往南的方向，玉成路到文信路口车多不好走，以及呢在前镇区的中华路、复兴路、正勤路，还有靠近高雄梦时代以及好事多周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而在国道二号西向的 3.7 公里过了大竹的路肩是有掉落物的，再请大家小心闪避。排除的好状况，国一南下 366.3 公里高雄九如路原本在辅助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现在排除咯。还有国一南下 235.5 公里靠近湖尾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的木板掉落消息已经清除。国道四号西向17公里丰市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掉落的冷气跟室外机也已经排除了。好的，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哪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呢？首先来关心国道五号状况，国五北上呢，目前在头城到平林交控车速比较慢一点点，车速大约落在50左右。那在北部路段呢，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堤顶到下塔油车速比较慢一点，来到35左右。桃园路段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不到50公里。那我们再回到北部一下哦，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目前车速来到45左右。一路往南走，来到南部路段，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到高科，车速大约落在50左右。那在高雄的部分呢，国道十号的东西两项都是拥塞情形，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都落在30左右，比较缓慢的情形。那以上几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咯。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三号南下117公里竹南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一只小猫咪在这边啊，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6.4公里，在环北前外侧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也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了。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这首歌曲来自 DSPS 所演唱的《成为日常》，来自2018年《时间的产物》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49。目前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在新北市新庄区今天呢，在新庄棒球场是有职棒赛事的活动，所以目前呢，新庄体育园区的周边的平面啊以及地下停车场都是满场的，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前往的朋友呢，最好呢

还是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来节省你停车跟等待的时间。那如果来的朋友呢，也请配合当地的疏导措施以及赛事工作人员的引导，依序入场咯。而在台北市呢，在待会的5点钟，也就是10分钟过后，会有水舞嘉年华的开幕活动管制。管制的路段在麦帅一桥到成美桥，跟着成美长寿桥南侧的自行车道会封闭。那另外呢，在松和街、水福宫到中坡北路，以及旧巴德路、松山路到中坡北路，都会是人潮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所以呢，如果您是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多多注意跟多加配合了。而在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一段跟民族路口两部机车发生事故，请大家多多注意。台七四线的西向38到35公里草湖，跟正是雾峰至草湖这边呢，车多不好走。那以及这个路段啊，在35公里处的内侧车道的草湖路段，是发生了5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所以也导致呢，台七四线西向38到35公里雾峰至草湖这边呢，车子是更多了。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等候这个事故处理完成。那这边呢有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6.4公里环北前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及高雄市苓雅区在澄清路跟行人路这边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喽。好的，下一首歌曲呢，他们叫做逃走包勃，而这首歌曲呢叫做此时。

刚刚的歌曲来自逃走鲍勃所演唱的《此时》，时间来到下午的4:55，要56分喽。提醒你这边一个排除的好状况，台七四线西向35公里的内侧车道草湖路段，原本有5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成，但这个路段呢，车流量呢，可能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喽。

那提醒你呢，这边有个新进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3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的外路间，有一颗大石头是在这个路面上啊，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喽。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啦，迎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寻人启事的歌声，这首歌就叫做 New Life。 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咯。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外路间有一颗大石头在路面上，请您留意。国道三号南下117公里，竹南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只小猫咪。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有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财神、四方土地公、各路神明降临降福，祈求你赐我偏财运，来个发票中奖吧，感谢。
1: 哦，老姐，近来诈骗集团打着电商平台名义，谎称云端发票中奖，要求中奖者填写完网址连结资料才能领取奖金。哦，你要小心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钓鱼 email 哦。
0: 像我这种设定载具新手，偏财运又普普，怎么可能刚许愿就中啦？哎，该不会妹我如愿收到发票中奖通知嘞？
1: 哦，姐，我们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天上掉下来的 email 所附的网址连结。嗯，怪怪的，这肯定是诈骗集团架设的假网站吧？
0: 没错，他要求我填写信用卡卡号，哎，不太正常哎。
1: 对啊，等你填写完，网站显示归户异常，各自账号就被窃了，然后诈团再来盗刷，钱就进了他的口袋了耶。
0: 莫迟疑，我们赶紧通报165反诈骗专线，这个给鬼给拐的云端发票钓鱼网站诈骗案。
1: 好。
2: 提醒您，云端发票和载具设定完全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及验证码，赶快告诉没有设定过载具或比较少用云端发票的家人朋友，充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号就是诈骗，看到就直接封锁，不要犹豫，切勿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信用卡资讯，以避免被诈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现在时间下午的5: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亚，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啦，今天周六进到了傍晚的时段了。刚刚在上节目4点左右的时候呢，外面呢还是阴天的状况。刚刚呢回过头看了一下窗外，哇哦，太阳出来了耶，终于太阳出来了，长达好几天的雨天终于看到阳光了，真的让人非常的开心。好啦，趁着现在太阳露脸了，大家可以出来晒晒太阳啦，让自己也行一下光合作用。如果觉得呢可能这个时段啊外面车子会比较多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出门散散步，在家里附近啊走走路来晒晒太阳也是不错的。说到晒太阳啊，真的我们的身体里面呢其实也是会累积湿气的，跟空气一样。我们在上我们在看中医的时候，很常就会听到医生说，欸，你的身体里面湿气很重，所以呢趁现在啊让自己出去晒晒太阳来除湿一下吧。好的，那如果现在出门晒太阳的朋友，这边的道路状况啊请你留心。新北市新庄区目前呢在新庄棒球场有职棒赛事活动，所以呢目前新庄体育园区周边平面跟地下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那远景呢也在停车场入口的周边呢实施管制跟疏导，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是要前来的朋友，可以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来节省你停等的时间。那如果有到这边的朋友，也请大家多多配合现场的疏导措施咯。好的，目前市区道路状况提醒你，新北市泰山区泰林路二段往林口，在新北大道到明治路现在是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好耐心。以及在台南市永康区有两个地方也是车多拥塞，是文德路裕兴六街到中山路，以及文华路的文南街到中山路，以上两个路段呢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一样是台南市的路况，仁德区的太子路735号靠近高速一街呢，这边是有事故发生。那在北区的公园路970号靠近中华电信服务中心这边呢，也是有事故的，在行台南市的朋友小心留意咯。而在高雄市的部分，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民权二路这边是有事故，小港区的汉民路社教馆前也是有事故发生，而在林雅区的林泉街跟和平一路这边也是有事故，还有在前镇区一心一路15号，也就在小北百货前啊，也是有事故发生，都请高雄市的朋友小心留意了。以及在台七乙天祥一路跟鼎立路桥这边啊，也是有事故的哦。新进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71.4公里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路间呢有一部自小客车故障了，那后方是有摆放三角锥来警示的，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又有新进的路况咯，在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跟平等路口有事故发生。好啦，刚刚有说到体内要除湿嘛，现在就可以趁着太阳有出来露脸的时候出去晒晒太阳来除湿一下自己的身体。那大家知道吗，就是在这么多雨的状况之下，很多人家里都会放除湿机对吧，因为家里的湿度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尤其是在北台湾的朋友，台北啊新北啊基隆啊还有宜兰的朋友，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湿气非常非常重，已经到家里面了。很多人

在网络上也看到，某个地方已经开始发霉，尤其是墙角等等的。我甚至看过有那种，就是好几个礼拜，可能他不是住在北部的朋友，但是北漂来这边租房，那他可能长达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回到北部的租屋处，发现，他的墙角长出了香菇，长出了蘑菇，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潮湿，所以大家都会用除湿机来除湿。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其实除湿机呢，自然的风险蛮高的哦。但当然啊，使用除湿机当然就是大家现在的日常了嘛，因为空气真的太湿了，也会造成自己身体上的不适。但是呢，只要正确的使用啊，当然就可以避开这些危险。那当然啊，大家收到自己的除湿机的时候，当然要先检视一下产品的使用说明书。那除湿机啊，也可以不可以使用在密闭的衣橱里面或是更衣间。那使用的时候呢，更不可以将衣物覆盖在出风口附近。那现在使用除湿机的话呢，也要跟墙壁啊、家具啊保持适当的距离。也就是说，你放除湿机，不管放在哪里，你的前后左右四周呢，都要留一点适当的距离给它来通风。因为除湿机这个物品呢，它是会有热产生的，所以呢，如果造成了整个机体散热不良等等的话，就有可能发生危险。或者呢，还有长时间呢，如果离开就是家中的话，也建议啦，把除湿机关起来，关闭电源，并且把插头拔开。虽然说这个很难，把衣服晒干的时候大家都会用除湿机来把衣服顺利的除湿干净，但是呢，还是要在你人在场的时候来使用会比较好。我们可以把衣服挂得稍微远一点点，然后开启除湿机，但就是不可以把衣物覆盖在出风口附近。其实呢，这些东西都是维持的一个道理，就是避免它有通风不良，所以造成机体没办法散热，所以会发生自燃的情形。所以提醒大家，在这个大家都必须用除湿机来除湿的状况之下呢，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使用，以避免环境不良造成灾害咯。还有一个重点啊，除了摆放要注意之外，还有呢，水箱的清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除湿机吸水到了除湿机的那个水箱里面，其实呢都是空气中比较脏啊，或者是一些小分子都会累积在整个水箱里面，所以水箱的干净程度呢也是要好好把关的，不然呢久了整个水箱也会发霉，那发霉的话也会造成这个机体可能会有故障的情形。还有呢，它的那个后面的滤网其实也是要定期的去做清理的，会累积灰尘啊等等的，整个黑麻麻的在后面。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为了让整个出风口可以顺畅，所以大家使用除湿机的时候务必留意这些注意事项。那现在如果手边有除湿机的朋友，不妨呢也拿起来看一下你的除湿机是否在一个安全使用范围下咯。

好啦，闲聊了一段，来提醒大家厨师机的安全使用，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突然进了一首非常震撼人心的歌曲啊！大家也都知道2026年的世足开打啦，那这首歌曲来自 Shakira 所演唱的 Die Die。

这首歌曲《Die Die》来自 Shakira 跟 Bruna Boys 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5:18。这首歌曲《Die Die》是2026年今年的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来自拉丁天后 Shakira 跟奈及利亚的歌手 Bruna Boy 所合作的歌曲。那 Die Die 这个词呢，其实是源自意大利语，意思就是来吧，冲啊，全力以赴的意思哦。好的，路况部分，台十八线东向5.8公里太保路段外车道是有事故的散路，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请大家小心闪避咯。国道3号南下117公里竹南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一只小猫咪在这边徘徊，请您多多留心。持续道路状况，国一北上171.4公里大雅系统到丰原路间一部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的消息，目前尚未接获排除，请您小心留意。提醒你，台北市水舞嘉年华开幕活动管制目前实施当中，管制路段在麦帅一桥到成美长寿桥南侧自行车道是封闭的，那另外在松和街水福宫到中坡北路以及旧巴德路松山路到中坡北路呢，也会将是人潮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那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晚间的9:30哦。

这首歌是 Girls，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23。这首 Girls 呢，是由 Blackpink 中的太极成员 Lisa 联手了巴西天后 Anita 以及奈及利亚的巨星 Rema 联手制作的世界杯官方的最新单曲。而这首歌曲呢，想必刚刚三位来制作这首歌曲的，来自泰国的 Lisa， 来自巴西以及奈及利亚的巨星，整个风格呢融合了拉丁流行音乐，还有非洲节奏以及 K-pop。整个呢，光是三位都来自不同国家，所以打破了地域跟乐风的限制，也刚刚好啊，呼应到这个世界杯是无国界的精神。那讲到这啊，就来介绍一下今年2026年的国际世足、国际足总世界杯。今年呢是第23届，从20266月11号一路到7月19号。今年呢由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三国联合举办。那赛事呢也在三个国家的16座的城市间展开，是世界杯历史上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来举办。所以呢一路到7月中旬啊，喜欢看世足的朋友有福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相当的热血。好的，路况方面，请您留心台七甲在58.4公里，在台中市和平区的平等里路段，目前呢边坡是有土石滑落的情形，相关单位已经通报处理当中。那如果有要行经这边的朋友呢，多加留意安全了。那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呢，也请你不要行驶这个路段。而在台北市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而在国道3号南下33.9公里，中和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的道路状况，台

这边呢有个排除的好状况，刚刚有说到国道三号南下 33.9 公里中和隧道前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截获排除。接下来的歌曲也是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叫做 DNA More Than Again。 那这首单曲呢是由意大利传奇的盲人男高音安德烈波加利携手法国白大 DJ 以及美国的饶舌天后以及创作歌手共同来演绎。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行连线咯。

0: 这首歌曲也是世族的主题曲之一，叫做 DNA。 时间来到下午的5:29，我们现在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招兰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午安。
1: 主持人好，好，各位听众好。目前国五北上雪穗内车子比较多，雪穗路口后方有不到500公尺的回堵车阵，那北上28到25K 比较拥塞，车速在40以下，那其他的路段车速就是正常。以上是目前国五的车流状况。
0: 好的，谢谢招兰的提醒。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看来今天国道五号的状况还算是不错，那一起来关心其他的高速公路路况目前车速如何。首先呢，来到了北部路段啊，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堤顶道下塔悠南下路段，车速是不到30公里，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车速落在20左右。来到桃园路段，目前在国道二号

的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大约落在50左右。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中部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大约落在55到60之间。南部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啊，更正哦，车速大约落在40左右。而在国道10号这边呢，就比较拥塞了，国十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30公里，比较缓慢的状况。如果大家呢遇到这种车多拥塞的情形呢，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那这边呢有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167公里到168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到丰原中间外侧车道啊，有拖板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这个路段呢只有内线可以通行，而且呢车子是有多了起来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呢行进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等候这个事故处理完成。那目前呢只有内线可以通行的状况，也请大家多多配合咯。好的，我们待会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这首歌曲叫做 Game Time。 I heard what you said through the grapevine. Funny thing about your problems, they ain't mine. Staying up through the late night. 20 seconds to game time. Getting religious with it. Time crossing these state lines. Working hard through the late nights. 20 seconds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这首歌曲来自艾薇的歌声《不爱就不爱》，时间来到下午的5:42。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幼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又来到了5点的下半场节目时光，萨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今天要推荐的歌曲呢，是近期我很喜欢的歌。好啦，推荐歌曲之前呢，先来留心现在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出口匝道的中间车道是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再请你注意了。而在台七甲目前啊，58.4公里台中市和平区平等里的路段边坡土石滑落的状况持续的发生当中，所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如果非必要的话请勿前往，那如果要行经的话请您多加留意安全，目前呢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排除好状况，国一南下167公里到168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原本中间外侧车道呢有拖板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好的，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呢，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好的，刚刚的歌曲听到的是来自艾薇所演唱的《不爱就不爱》。其实这首歌曲呢已经发行了2年有，但是最近呢我在 Three 上面被洗到，艾薇在现场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她整个人刚刚这首歌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高音了，但是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她好像又在把 key 往上调，就觉得好厉害哦，怎么可以有人的高音这么的高亢？所以《不爱就不爱》这首歌曲呢，也是最近无限的循环播放，真的觉得太厉害了。而下一首歌曲呢，是近期韦礼安推出的最新单曲，而这首歌呢，在他的5月31号那场演唱会中呢，第一次公开发表。这首歌曲叫做《很久很久》。

这首歌曲很久很久，来自维礼安的最新单曲。时间来到下午的5:48。刚刚有说到啊，维礼安的这首很久很久首次公开演唱，就在他5月31号的这场巡回演唱会台北小巨蛋首站当中。那这首歌曲呢，也在这个月的6月2号正式的数位上架。那这首歌曲，维礼安非常的感性，在他的一些媒体的介绍当中，讲到这首歌，其实他竟然就这样泛泪了。他是这首歌曲呢，在探讨跟家人、跟你所爱的人、朋友啊、宠物啊，或是重要的人，想要一起走到很久很久，那希望呢，在很久很久以后才会说到那句再见。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台七四线的西向11.3公里，在西屯三出口匝道发生了两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处理当中，请大家小心留意。一样是台七四线，那在东向的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至太原现在车多，以及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是车多，走走停停，请你保持好耐心。新北市八里区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如果是来这边呢欣赏夕阳余晖的朋友，要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3号南下117公里，竹南交流道前路间原本有一只小猫咪在这边徘徊，现在是没有看到了。以及国道1号南下内坜出口匝道中间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好的，现在来提醒你，台北市目前的道路施工，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那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也有捷运的施工，那这边呢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而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在77号到206巷现在是施工当中，会持续到晚间的9点钟。而在新北市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在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是施工封闭，那这边呢会采单线双向通行，也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大家开车的话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那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呢有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那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俊宝街、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做替代。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三号南下5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侧两线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大家多多注意咯。下一首歌曲呢非常的可爱，来自熊仔，这首歌曲520。

这首推荐歌曲来自熊仔所创作的《520》，时间来到下午的5:55。好的，这首520呢，发布时间就在上个月的5月20号下午的5:20，相当的有意思。这首歌曲呢，是熊仔成为爸爸之后呢，送给女儿最甜蜜的礼物。刚我听到一直在重复“剪刀石头布”，是因为呢，熊仔在跟女儿玩耍的时候呢，特别喜欢玩“剪刀石头布”，然后意外的就发现了，剪刀石头布，

零，剪刀就是二，石头就是零嘛，然后五就是布。诶，刚刚好就是五二零，就是剪刀石头布，所以呢就想到了这个创作的灵感，就把整首歌曲写下来了。而这首歌曲呢也融入了日本音乐游戏的电子声响还有爵士的元素，加上原本歌词的部分使用了熊仔原本就很擅长的双关啊跟文字游戏，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在里面。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真实的呈现了目前熊仔的生活状态跟女儿的相处等等。那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在里面呢也有女生的声音出现，那就是他的老婆李优的声音。所以这首可爱又特别的饶舌歌曲520也分享给大家。好的，现在的道路状况要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109公里，头份前自小客车啊7075有摇摇晃晃的情形发生，相当危险，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如果您有在收听我们的警广的话，您的车号如果是7075，请留意一下您的开车状况哦，是否遇到了一些问题。那在台一线北上46.1公里，过了杨梅中间车道路面有坑洞，这边呢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咯。台中市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在崇德19路前外侧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车子整个多了起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在国道3号南下5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外侧两线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请您留心咯。你是有的，你是有的。好啦，送上最后一首推荐歌曲，来自舒米恩的最新单曲，这首歌曲你是有的。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的6点钟咯。

0: 好精神。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0: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2: 现在时间
1: 晚上六

0: 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09公里，头份前由自小客车车号7075有摇摇晃晃的状况发生。国道三号南下5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外侧两线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46.1公里，过了杨梅中间车道有路面坑洞，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台七甲的58.4公里，台中市和平区平等里路段边坡有土石滑落情形，目前处理当中。台18线东向5.8公里，太保路段外车道有事故散落物，目前处理当中。台74线西向11.3公里，西屯山出口匝道两车追撞事故处理当中。以及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车多不好走。东向的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至太原也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博伊圆山路段尖峰时间的采放采放，真的是有催眠频率的魔力耶！我得振作，免得影响驾驶的精神。
1: 嘿，你这包打听，不知道高工局已经在进行圆山交流道改善工程，未来圆山南出匝道将增加一个往松江路的车道，分流往市区平面道路车辆。
0: 真假？这样大家就不用全挤在建高下民权东路，我秒醒哎！
1: 这个交流道改善工程完工后，可以减少圆山交流道和建国北路端点会出入车流交织，提升交流道及建国高架运转效率，对于疏解地区道路拥塞及提升行车安全有相当大的注意哦。
0: 嗯，想到就开心。对了，行经工区时记得减速慢行，遵循标志标线及指示牌面指引，注意交管人员指挥，也要收听警广，任何最新施工讯息每到高。
1: 当然这是一定要的啦。
2: 国一圆山交流道改善工程采分阶段进行，完工后将减少车流交织，提升运转效率，减少回堵，并提升交通安全。施工期间难免对用路人造成不便，请多加体谅并保持耐心。也提醒您，行经工区务必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更多诈骗资讯。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生来要节目现场。好啦，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了，已经来到晚餐的时段，塞兰雅肚子已经开始咕咕叫，肚子好饿啊。如果呢现在开车在路上肚子饿的朋友，请您找一个地方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哦，把自己的精神养好来，肚子呢填饱来再继续开车。好的，那如果有出门吃饭的朋友，或是进行采买晚餐的朋友，都请您多多留心现在道路状况。台南市永康区在四维街跟四维街29巷口是有事故发生，请你留心了。还有在高雄市左营区华夏路跟崇文街也是有事故，那在冈山中街跟冈山中街101巷口也是有事故发生。而在前进区的广西路跟复兴三路口有事故，还有在前进区的三华三路跟七贤二路口，以及中正四路兴盛一街这边啊，都是有事故的，请前进区的朋友小心留意。还有呢，在高雄市三民区大顺二路423号，也就是在兆丰银行前啊，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都请您小心留意。那这边排除的好状况，台北市原本在市高往西林森北路的上方是有事故的，那现在接获排除，但是车流量呢可能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而在台七四线西向的 11.3 公里西屯三出口匝道，原本的两车追踪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成。

好啦，这个晚餐时间如果开车在外面，有在市区路段的朋友，可能车子会比较多一点点，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保持好耐心，而且互相礼让了。而且呢，这个时候啊，有的人呢会求方便，所以呢就会把车子临停在不该停的地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车子停放在正确的停车格或是停车位，再来下车来做采买啊、外带啊等等的。因为呢，如果把车子停放在不对的地方，一定会造成他人的困扰，以及呢，有可能吃上罚单喽。好啦，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光，想用抒情歌来充满这一个小时，来自张惠妹的歌声，这首歌曲《简爱》。

0: 来自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简爱》，时间来到晚间的6:14，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陈慧告诉我们现在高速公路路况。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多段呢，在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靠近圆山交流道出口前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不过车行速度都可以来到60-70公里左右了。往南呢，机场系统往国二东向出口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提醒要下出口的驾驶朋友们，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台北到圆山路段是车多的，往北呢，东湖交流道出口目前已经回堵到南京东路入口了，提醒从这个南京东路入口要汇入北上的驾驶朋友，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要请您特别留意了。高架南下目前呢提定到21公里路段是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也都是可以来到这个60-70公里了。国道2号目前呢东向从大竹交道上来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这个外二车道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40-50公里左右。国道3号目前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多，往南呢过了三鹰交流道呢，从这个52公里开始呢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要过了这个事故点55公里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目前事故现场正在进行这个脱掉作业，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特别留意了。国道5号目前呢车多路段主要是在北上头城到平岭路段以及石碇到南港系统路段，目前是车多，不过呢车行速度也都是可以来到60公里左右了。中部地区呢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台中系统到风云路段呢，目前呢车流已经疏解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在国道10号这个西向顶级系统往左营端，以及东向左营端过来往顶级系统，目前是双向车流比较大，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40公里左右。尤其西向呢要下左营流路的驾驶朋友，

0: 要请提早的来考 WISE 排队行车了。但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由于呢最近这个天气不是很稳定，有时候呢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呢，由于这个路面湿滑，再加上这个视线不是很清楚，所以提醒驾驶朋友行车的时候，务必要打开您的大灯，适当的降速，并拉长这个安全的跟车距离了。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传慧的提醒，谢谢，拜拜。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17，补充这边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289公里到288公里之间，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车道呢是有散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世贤的歌声《爱高摩咩》，爱高摩咩唔知惊，我尽力了。

首歌曲王世贤的经典作品《爱高某名》，再见。好，我终于把它念顺了。在念台语之前呢，我都会在脑中复习上百万遍，但是每当说出口的时候，好像都差一点点，都差那么一点点。真的是在请大家多多见谅这个磨练等的台语了。好啦，时间来到晚间6:21，要22分喽。这边提醒你，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到7.5公里之间，乌涂隧道中间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您小心留意。那这边呢，要提前提醒你，在新北市新庄区啊，在明天，6月14号到6月15号，礼拜日、礼拜一两天都有绕境活动。那这边行经的路线是包含了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路跟中信街等等。那这边有几个改道的建议，再请大家多多参考。如果是东西向，你要穿越新庄的话，可以尽量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那也建议多加利用新北大道、台一号高架，或是走环汉路、重新桥跟万板大桥等外围的替代道路了。那如果是南北向通行的朋友呢，可以避开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在整个绕境时段的时候，可以改走台64线高架道路，直接越过新庄市区，这样会最省时间了，以免大家呢困在这个绕境活动当中。那也可以多加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在绕境期间呢，新庄区的公车都已经公告会调整路线，或者是过站不停等等的状况，所以建议大家多搭乘捷运中和新路线、头前庄站、新庄站跟辅大站，或是搭乘捷运环状线，最能呢精准的来掌握时间喽。那在明天跟礼拜一，在新庄这边呢，都是有绕境活动的，非常盛大，所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也配合也避开这些路段喽。那也提醒你，台北市目前有水舞嘉年华开幕活动的管制，管制的路段在麦帅一桥，还麦帅一桥到成美长寿桥南侧的自行车道是有封闭的。那另外在松和街、水福宫到中坡北路，以及旧巴德路、松山路到中坡北路呢，都会是人潮来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喽。而在新北市新庄区呢，今天啊，新庄棒球场是有职棒赛事活动，已经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了。但是呢，新庄体育园区的周边平面以及地下停车场都是满场状况。那园警呢，也在停车场入口周边呢，都有实施管制跟疏导。所以如果您是要前来的朋友，建议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啊，来节省你停车啊跟等待的时间。而这边呢，排除的好状况，在台中市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原本在崇德19路前的外侧是有事故发生，后方有车多情形，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在台18线东向5.8公里太保路段外车道的事故散落物，现在也截获排除喽。接下来的抒情歌曲呢，来自彭佳慧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大龄女子》。那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光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六月十三号星期六的金广晚间新闻。中部一名感染 HIV 人类免疫缺乏病毒的校车司机遭起诉，他涉嫌以宗教话术诱骗女子，并涉及妨害性自主。疾管署今天说明，地方卫生单位警觉多名 HIV 确诊个案共同来源，通报检警社政追查揭发，目前已经有五例相关确诊个案。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凌晨经传民宅气爆，导致79岁老妇人送医不治，另有一名妇人轻微呛伤，事发原因现正由警消单位调查。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凌晨1点23分获报，桃园区秀山路一栋5层楼公寓发生瓦斯气爆，立刻出动30车88人前往救援，并在到场约半个小时后扑灭火势，过程中有两男两女被救出

0: 送医，其中住在四楼的79岁蔡姓老妇人被救出时，全身约有90%的烧烫伤，并呈现欧卡状态，虽经紧急送医，仍因伤重宣告不治。另有一名58岁徐姓妇人轻微呛伤，至于其他两名男性住户则未送医。桃园市消防局大林分队李安邦分队长说：“
1: 我市顺利于01时42分控制，现场共救出4名患者，其中4楼一名女性欧卡及5楼一名女。”性清醒，接送往圣保禄医院。
0: 根据社区住户表示，意外发生时先后传出2声疑似瓦斯气爆，没有看见火花，但气爆将民宅窗户的玻璃震碎飞散，所幸当时正值凌晨，没有路过民众，因此无人受伤。辖区警消人员初步研判气爆地点疑是在公寓的4楼，但发生确切原因和相关财物损失仍有待建事调查厘清。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美国与伊朗表示双方接近签署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美国一名高层官员说，双方已经就文本达成共识，华府预计将在近日签署这项初步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表示，与美国达成的协议草案一旦最终敲定，将以远距方式签署，并表示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高雄市左营区发生客运公车玻璃被砸破，所幸车上司机和乘客都平安无事。警方漏夜逮获拿石头攻击公车的男子，之所以犯案，嫌犯说因为压力大。记者许俊修报道。
3: 高雄市一辆客运公车在左营区民族一路和崇爱路口北上左转车道停等红灯时，车窗玻璃突然被异物砸中破裂，警方获报迅速赶往了解，发现有人蓄意丢掷石头攻击公车。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吴维志说，
4: 经调查，疑姓男子涉嫌掷石头丢掷停等红灯之客运公车，造成两侧车窗玻璃破裂，所幸车内四人均未受伤。警方经采证调阅监视器及访查后，锁定疑姓男子涉案，发现其犯案后骑乘机车逃逸，并以衣物遮蔽车牌规避查缉。
3: 警方漏夜将涉案的疑姓男子拘提到案。疑姓嫌犯并不认识公车驾驶，为什么要攻击公车呢？他说因为压力大。全案依刑法第183条公共危险罪嫌及第354条毁损罪嫌移送侦办。左营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任何危害公共安全及他人生命身体的违法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因应极端高温气候对第一线执勤员警造成的健康风险，警政署持续精进热伤害预防及应对措施，并依据相关法规及热危害预防指引，要求各检察机关落实相关应对措施，保障员警执勤安全与身心健康。请听报道。警政署表示，员警执勤时身背繁重装备，并长时间处于高温曝晒环境，容易发生中暑、热衰竭等热伤害。为降低风险，已经授权各勤务机构主管依据天候、辖区特性以及治安交通状况，弹性调整勤务时数。公事勤务以巡逻为原则，优先采汽车巡逻以及轮换勤务方式，避免同仁长时间曝晒。此外，必要守望勤务将优先规划于阴凉处所，并逐步增设遮阳伞、遮阳帐等降温设施。执行大型勤务时，也将提供充足饮用水及视需求设置行动补给站，并鼓励同仁使用防晒袖套、太阳眼镜等防晒用品。警政署强调，会要求各级主管及督导人员主动关心提醒同仁身体状况，并适时弹性调整勤务，以确保员警执勤安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桃园市警局严打毒驾，辖区各分局周休假日同步执行取缔毒驾、酒驾暨雷霆除暴专案，具体维护治安及公共安全。记者静杰报道。
0: 本次专案龟山警方查获持有毒品案2件2人，毒驾3件，酒驾1件。杨梅分局查获违反毒品条例21件14人，从今年初至今共查获毒驾57件。芦竹分局方面，六月至今共查获毒驾9件，毒品25件，缉获各级毒品2168公克。至于巴德分局，5到6月共查获毒驾31件。平镇分局部分，本次专案北市所还查获毒驾现行犯。副所长黄芬雄说，
5: 现场实施毒品脱衣快筛，结果呈现吗啡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

0: 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并经桃园地方法院裁定收押。
1: 桃园市警局表示，持续近三周的防治毒驾专案，全市共查获毒驾194件，194人。局长廖恒玉表示，毒驾严重危害个人和公共安全，对此将持续规划专案勤务防治，呼吁少数不孝人士勿以身试法。倘若民众在路上发现疑似毒驾或危险驾驶情势，请立刻拨打110通报，共同守护用路及公共安全。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市及基隆市积极推动基隆捷运建设工程，为守护总工程经费696亿元，市府启动基隆捷运工程采购案机关采购廉政平台，防范不当外力干扰，并降低廉政风险，让大众建设能稳健推进。记者刘威报道。
3: 基隆捷运全长 15.6 公里，沿线设置13座车站，并与溪东线、台北市民生线整合，采相同系统，实现一车到底。从基隆八堵直达汐止、南港或是大道城，是北北基生活圈进化的关键动脉。有鉴于捷运建设经费庞大，而且影响深远，为了确保重大工程遵循清廉、透明、效率目标，新北市府携手廉政署、地检署以及调查机关，启动全国第100个机关采购廉政平台，透过跨域合作以及行政透明机制及早介入，防止不当外力干扰，并降低廉政风险，让公务同仁得以勇于认识，厂商安心履约。市长侯友宜说，
4: 廉政署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一个让我们清廉、透明、有效率的方式，能够非常稳定的往前推动，避免外界很多的干预。
3: 捷运局长李正安指出，新北市轨道建设目前施工期限齐发，透过检调联及民间组织共同组成廉政平台，确保基隆捷运等各项轨道工程能够如期如职完工。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防止替代役难规避征集，内政部近日预告提出替代役实施条例第55条之一修正草案，对意图避免替代役征集者，增定最低刑度为1年，且故意拖延至除1年0规避兵役者，将加重刑度2/3。知名求职网进行马年毕业季招募与求职竞技调查，结果显示，今年有 97.7% 的企业表示有聘雇应届毕业或刚退伍新鲜人的计划，学士平均起薪33,176元，研究所平均起薪35,941元，三项数据都创下13年来的新高。记者李义成报道。
5: 针对新鲜人履历表内容求职禁忌，知名求职网调查结果显示，前三名包括自传完全空白、个人资料不完整或有误，以及没有履历照片。求职网分析，职场新鲜人向往行业包括餐饮业、观光业、饭店业、空运业等，目前处于缺工重灾区。随着消费人潮回流，业绩反弹，资方计划积极扩点展店，持续释出职缺中。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也提醒，撰写履历表有3要3不原则，
6: 首先要附自传，要有照片，要精准无误，还有不一稿多投，不是交友自介，不写网络用语。
5: 后续若进入面试阶段，也有3要3不原则。三要指的是要服仪恰当整洁，要实问实答，要全程专注。三不原则则是不迟到或放鸽子，不装熟，以及不当妈宝或靠霸族。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工研院宣布与美国无人产业协会正式签署契约，成为美国绿色无人机系统第一个海外第三方评鉴机构，帮助台湾业者加速取得资安及品质认证，打入国际市场。记者吴英妮报道。
7: 3, 2, 1 Turn and activate。
8: 工研院无人机评鉴机构启动仪式宣布正式成为美国境外第一个绿色无人机系统认可评鉴单位，包含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汉翔航空工业董事长曹静平、雷虎科技董事长陈冠如等人都到场见证。工研院董事长吴正中说，
9: Green UAS 在美国之外唯一的验测基地，全工研院都会全力 support，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未来产业的一个新蓝海的起点，包括 robots 还有低轨卫星 都会是同样的一套。
8: 美国无人产业协会执行长麦克罗宾斯表示，台湾成为第一个合作伙伴绝非偶然，

0: 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这也是向各界发出的坚定讯号。
1: It was not an accident that we chose to partner with Taiwan. I say often that democratic nations must work together to secure democracy. It's a signal to our friends and to our adversaries that AUVSI stands with Taiwan.
0: 工业院与产发署表示，目前已经与汉翔工业启动测试合作，可以加快一半以上验证速度。台日韩多家公司都已经取号排队，让台湾成为亚太供应链及市场的枢纽。经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彰化县历史建筑社头刘氏家庙方山堂动用近5000万元完成修复工程，不仅恢复昔日风貌，更重要的是凝聚地方宗族对文化资产保存的认同与参与。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王惠美县长表示，刘氏家庙方山堂是社头地区刘氏宗族的精神象征，也是先民进入八卦山路开拓发展的重要见证。建筑融合日治昭和时期的洗石子工法、精致泥塑和彩画艺术，不仅三川殿正面泥雕细腻生动，底斗式木架构和坐式雕塑也具有建筑史和技术史上的珍贵意义。民国99年公告为彰化县历史建筑。
4: 113年四月来开工，到115年二月就完工。第二期有关于它的剪年彩绘，我们也送计划到文化部了哈，文资局了，也希望能够尽速核准，让我们第二期的工程能够顺利的啊来施作。那未来会变成我们社头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又是我们的凝聚我们刘氏中心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
3: 方山堂是彰化地区刘姓特有堂号，不仅凝聚宗族情感，更承载世代传承的价值，是社头乡的重要文化资产，未来将可串联邻近观光景点，带动地方发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华航、长龙、星宇航空今年3-4月曾调涨定位服务费，华航7月9号起将再度调整，从28美元涨到30美元，并从7月起，台湾地区申请搭机证明手续费，每份从新台币100元调整为200元。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特展，透过近200件文物，回顾台湾民主发展与资讯传播变迁。记者任然新报道。
5: 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特展，透过近200件文物与史料，回顾台湾民主发展中的资讯传播变迁。台博馆馆长陈登清表示，展览从街头宣讲、地下电台到网络社群，以不同年代媒介演变为主轴，呈现科技如何改变社会沟通模式。
6: 就从传播技术发展啊，工具的利用啊，受众怎么样子能够理解，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会牵涉到传播内容跟它的诉求，这些都是用非常多样面貌来跟社会沟通。
5: 文化部长李远则指出，追求民主的人们透过科技突破资讯封锁，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如今面对资讯爆炸与假讯息泛滥，更是守护台湾得来不易的自由民主。
7: 我觉得非常幸运，就是亲眼看到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实现，台湾走到今天这样子一个民主社会，这是多么幸运，然后自己很幸运的也参与了其中一些活动。
5: 时代的讯号特展自即日起到2027年2月21号在台博馆铁道部园区展出，期盼引导民众思考媒体、科技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署署长张迎欣，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这首歌曲叫做《我很忙》，来自阿令的歌声。时间来到晚间的6:51。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亚，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啦，晚间时段太阳已经下山了，所以提醒你开车路上一定要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咯。除了是照亮前方道路之外呢，也是让他人见得到你。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更新。国道一号北上 59.5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跟一部货车的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在台一线北上 306.1 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这边是有散落物，请大家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好的，国道跟省道的排除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8公里到 7.5 公里之间，乌土隧道中间车道原本有往生的小动物，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国道2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外路间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5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外侧两线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还有在台庆四线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至太原，还有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理二，原本是车多不好走，现在是恢复畅通。那这边也要提醒你，台北市目前的交通管制，在麦帅一桥到成美长寿桥南侧的自行车道现在是封闭的。另外呢，松和街水福宫到中坡北路，以及旧巴德路松山路到中坡北路，也都会是人潮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那这个管制呢，是因为这边呢有水舞嘉年华的开幕活动，会是持续到晚间的9:30，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好的，那这边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像是施工的，也会持续到晚间9:00。而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现在是完全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这个施工啊，会持续到哇九月哦，所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有排除的好状况，在国一北上 59.5 公里，刚刚有说到在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现在是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好啦，时间不早了，待会要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咯。今天晚上不知道，我还不确定会不会下雨，但是现在的外头啊是没有下雨的，所以呢可以吃饱饭散散步等等的，但是呢多带把伞在身上以防万一咯。那希望今天晚上呢大家都可以有个愉快美好的周六夜晚，让自己呢在长达这么久的阴雨天之下多少都会有一点心情郁闷，希望大家都可以找一些可以让自己放松啊开心的事情来度过这个周六的美好的夜晚。那明天同一时间呢，在下午4点到晚上7点一样空中再见。好的，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 The Moments。 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亚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啦。那我们明天下午再见，晚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winkle，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咯，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Yeah, yeah, yeah.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省道台一线北上306.1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散落物，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新改道侧。

车道来通行。台八四线西向19.1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外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今天有没有下雨啦。其实今天呢在北部地区，这个雨势呢是有比前几天来的稍稍的趋缓哦，而且到这个下午我在刚才要来电台的路上呢，其实还有晒到阳光耶。好，前几天的这个雨势呢真的是好大哦。虽然说在昨天好像没有这么的大雨，可是呢好在这个雨势呢忽大忽小啦，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那在今天晚上开始呢，好像是不是这个雨势呢又会慢慢的转为明显了呢？好，这个详细的天气状况呢在待会7:30左右呢也会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来了解咯。好啦，那也因为今天天气有好转的关系吼，所以呢是不是今天去到哪里好像都好多人，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从这个台北出发吼，其实要去板桥路上呢就觉得说今天的人好像特别的多吼，大家可能想说终于放晴了，可以好好的出去走动走动了。再加上呢是不是好多地方这个玩水的这个设施呢都在这个礼拜开放了齁，因为好像这个下周开始，应该说从这一周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大专院校就已经开始有放寒假放暑假了。然后到了下礼拜，我看一下齁，下下礼拜就要正式的齁国中小要来放寒假了。而且呢下个礼拜是端午连假，所以很多地方的这些玩水的设施啊都提前在一个礼拜开跑咯。好啦，那也看到在我现实动态呢好多的朋友齁趁着今天晚上天气还不错就出去外面晒雅琪。好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来把握一下今天的好天气哦，因为呢明天应该说今天晚上哦晚一点开始呢天气又要有变化咯。好，来在这个路况上面也要来提醒大家齁，国道3号南下要接台86线关庙交流道这个地方呢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停放在中间分隔岛的树丛里面齁，好危险，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再来齁，来看到在台一线说北上 306.1 公里关田路段机车道散路物的状况齁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当中。而在台61线的北上289公里到288公里之间这个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呢先前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目前接获排除。好，再来是施工的消息，是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大家提前来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而在台84线的西行 19.1 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外侧车道这个地方散落物的状况也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 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哦。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11，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露露黄露子英咖喱英红所合作的歌声，就是今天的天气状态呀，真正有三年。

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露露黄露子音噶李英宏所合作的歌声，真正有三年。时间来个暗时7:16。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供给大家。我们先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台北市说在这个水舞嘉年华的开幕活动管制呢，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9:30。那管制的路段是在麦帅一桥到成美长寿桥南侧自行车道是封闭的。那另外呢，在松和街水福宫到中坡北路，以及在旧巴德路这个松山路到中坡北路这个地方呢，也会将是现场的人潮呢来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现场的时候，请务必要遵照现场的指挥来走通行。那再来是在台北市的施工消息，汀州路4段往北，在77号到206

巷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的、哦、那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也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那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啦，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伦路、中顺街来做替代。而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也是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接着在台北市松山国小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接货满场了，所以如果您预计要前往的这个驾驶朋友呢，要提前先来帮我们找找附近的停车场来停放您的爱车了。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的路况，说在新庄区，因为呢今天在新庄棒球场周边这个是有赛事活动进行的，所以目前呢在新庄体育园区周边的平面以及地下停车场是都已经满场了。那园警呢也在现场的这个停车场入口周边来实施疏导跟管制，建议大家如果您要前往的话呢，可以多多搭乘大众运输来减少你的等待时间咯。好，那另外呢是这个在新庄区的预告消息啦，是在这个新北市的新庄区呢，在明天是有绕境活动要来进行的，就从6月14号也就是明天一直到6月15号，行经的路线呢包含了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路、中信街等等，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个明后天呢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动到了东西向要穿越新庄呢，尽量帮我们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建议利用这个新北大道，也就是台一高架的这个地方，或者是走环汉路、重新桥、万板桥等外围的替代道路来做行驶。那如果是南北向通行，尽量帮我们避开思源路、化成路或新泰路的这个绕境时段哦，可以帮我们改走台64线高架，或者是直接穿越这个新庄市区，这样是最省时间咯。好，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大众运输的部分，因为呢在这个绕境期间呢，新庄区内的公车啊都有已经公告配合调整的路线或者是过站不停的状况，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来查询一下，如果您是有这个公车需求的朋友可以提前来查询，或者是呢可以搭乘这个捷运中和新芦线啦，或者是环状线，比较能够掌握时间。好，再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桃园市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这边是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来帮我们做改道，如果您是要往桃园方向的车辆呢，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要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再来是在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要请开车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来帮我们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来做避开。而在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现场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好啦，那也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外面的天色已经好暗了，赶快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26，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慢慢说乐团，讨厌下雨天，这是不是也是好多听众朋友们的心情呢？好啦，今天呢，好不容易迎来了这个放晴的空档，可是是不是天气上又要有变化了呢？我们线上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起，随着西南风逐渐增强，西半部及各离岛降雨又要逐渐开始增加。那大概午夜过后，金门和马祖雨势也会较为明显一点，请留意可能有局部剧烈天气出现。到了明天，封面来到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影响，各地的天气都不太稳定。西半部及南地区容易有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中午过后，北部及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且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建议大家非必要前往前往山区或溪边和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夜晚和清晨各地低温大概24

0: 26度左右，而白天西半部及宜兰高温约26到29度，花东30到33度，尤其台东局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可能，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请适时补充水分。由于西南风增强，明天在云林以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有局部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近日就是慢慢适逢大潮，沿海的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可能比较偏高一点，排水不容易，请留意降雨并防范积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人的提醒喽，
0: 谢
1: 谢，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啦，没有错齁，在这个今天晚上应该是在午夜过后啦齁，一直到这个明天呢，各地的天气就会开始有变化了，而且不只是本岛齁，在离岛地区呢齁，这个降雨也会非常的明显，山区也是，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齁，这个行经山路的时候呢，请务必要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安全齁以及路况。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的这个道路状况哈，是排除的消息，在台一线南下207.5公里，在这个云林哦，更正好在园林路段，彰化的园林路段哈，这个有一台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台61线的北上289公里到288公里之间，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这个散路物状况也接获排除。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0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29分。好啦，前几天这个雨势呢齁真的是蛮大的，而且呢每天都关在家里，有一种快要发霉的感觉，对不对？我在这个今天的这个粉砖上面呢发了文呢，好多听众朋友在下面留言说，天哪，真的是下雨下到快发霉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要雨停好天气。好，我相信呢，不管是你是这个上班族啦，吼，通勤族啦，吼，或者是学生，吼，这一个礼拜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还有就是呢，如果你是自己在家带小孩的家长们呢，也都很辛苦，小朋友也很辛苦，吼，因为呢，他们没有办法出去玩。那我们家呢，就想说啊，算了啦，既然下雨天，然后这个雨也不会停，吼，通常呢，就是带着小朋友去这个便利商店啦，或者是附近走一走，就给他穿雨鞋，穿雨衣啊，然后让他自己拿雨伞去踩踩水，他也觉得很开心。反正呢，就是找各种的活动让他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啦，例如雨中漫步啦，听到这一首歌曲《雨中漫步》。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代机大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

0: 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4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托拉库的作品《雨》。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请许昭兰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五号沿线的状况。昭兰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晚安。目前国道五号全线是顺畅的。另外，针对端午连假国五交通疏导的措施如下：在匝道封闭的方面，6月19日0到12日以及6月20日5到12日封闭石碇及平林南下路口匝道。那6月20日还有21两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路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措施，车上需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五号。以上各疏导措施，用路人可以通过1968 APP 或者是上高空局的网站查询。
0: 好，没问题，谢谢昭兰的提醒喽，
1: 谢
0: 谢，
1: 拜拜。
0: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44。好，来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好，在这个国道三号呢，说北上401.7公里靠近长治的路间，有一台小货车哈是冒烟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也没有三角锥，那等待这个相关单位来前往处理当中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靠近冈山地磅，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啊，你怎么没有车牌，这好危险呢，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了解了哈。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800-000-123来通报咯。时间来到7:45，听到的是理想混蛋的作品《中午一天》。

0: 听到这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的作品。中午一天，时间来到暗时的7:49。好，歌曲声回来。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侯总起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总起大哥，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连续下了一个多礼拜的雨哈，那在高速公路上来讲，状况会比较多哈。那今天呢，难得哈，稍微喘了一口气哈，所以说今天稍微雨停了，不过还是有零星的小雨哈，那个所以还是要高速公路上还是要留意哈。虽然没有下雨，但是天气也都是这样一心的哈，还是要留意的哈。那以北部地区来讲的话，目前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呢，车流会稍微多一点哦，尤其是在雪山隧道里面会比较明显哦。这是北部地区，中部地区跟南部地区大致上也车速都是良好哦，尤其只有在国道十号哈，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上下这个左营端这个地方，还有要进出顶金系统啊这两个地方哦。稍微车速会慢一些哦，尤其是东向的部分哦，会低于40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驶这个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时候，双向哦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车速会比较慢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的哦。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平安，
0: 谢谢宗奇大哥的提醒喽，
1: 谢
0: 谢，拜拜。
1: 好，拜拜。
0: 好，那了解完在国道上的状况之后呢，选到部分也要来提醒大家哈，主要是排除的消息，在台一线北上64.1公里，在过了杨梅中间车道呢，先前路面是有坑洞的状况，目前接获排除了。同样排除在台一线北上306.1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先前有散路物状况也接获排除。再来是在台七甲线58.4公里，在这个平等里路段先前边坡有土石滑落，目前呢也已经接获排除。好，但是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哈，请大家都来同步的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哈，因为呢在国道一号，在刚才就传进来说南下200公里的彰化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你忘记开车灯了哈，

车号是835结尾，赶快大家有听到的话呢，同步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暗时7:52，听到是灭火器的作品，继续向前行。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灭火器，继续向前行。时间来到暗时7:57。然后路况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的南子路段出口匝道，要往仁武方向，路面上呢说有个大坑洞在这里，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我们呢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啦。

好啦，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0，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了吼。好，在第一点正经，听到的这条歌曲来自青虫敖一个看面的歌声，都好听。

0: 小孩啊。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358公里的南子路段出口匝道往仁武方向有大坑洞在路面上，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北上401.7公里靠近长治路间呢，小货车冒烟，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状况，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再来是国道三号的南下接台86线交流道，这个地方的关庙交流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停放在中间分隔岛的树丛，好麻烦大家，这个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而在省道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施工当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

作行驶。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30000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4: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3: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4: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3: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的8: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第二个小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依良的歌声，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好啦，应该这几天好，大家如果心情呢，好，都有一种想要飞去阳光普照的地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雨下的太多天了。可是呢，好，其实，从昨天我看一下，13号，今天13号，从昨天开始，应该就有一些这个足球迷开始哈，每天都会守在这个赛程上面，对不对？

好啦，经这个暌违4年呢，在这个2026年的世足赛终于开打了。

好啦，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呢，足球赛在6月11号正式点燃了战火。那在昨天呢，其实就看到了，在这个 Face 上面呢，就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画面呐，还有一些网友的分享啊，就说天呐，终于要开启了他们这个可能熬夜啊，追赛事的这个日常了。

好啦，那今年的这个大家拭目以待的世界杯呢，世界足球赛呢，就是由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联合主办。 好，那也不仅是史上第一次呢，在三国开踢哈，这个参赛的国家呢，也从以往的32国扩32队扩张到48队。那在今年的赛事呢，总场次高达104场。好，所以呢，如果你是足球迷啊、运动迷啊，哈，在这今年哈，应该说这一个多月，好，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追一下赛事了。 好啦，这一连串的赛事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20号，目前看起来这个日程啊，会一直到7月20号，所以呢，哇，整整一个月，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了。好，我想到之前呢，前几届这个 还很热衷的时候，就是时间很多的时候啦，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大家在讨论啊，你就会跟着一起稍微看一下，然后呢，尤其是在后面几场大家比较精彩，比较。

到讨论度高的赛事的时候呢，也会跟着熬夜一起看哈。然后你就隔一天去到公司啊，或者是之前去到学校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哦，看到大家这个黑眼圈比较深哈，或者是一直打哈欠，就知道说哦，他前一天看了比赛。

好啦，来，时间来到晚上的8:13，来这个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说在台61线呐、南下238公里四湖路段有散落物在这边的状况，哈，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那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很美的歌声 I Song You， 时间来到晚上的8:17。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男子出口匝道往仁武方向，这个路面。

大坑洞的状况呢，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好，目前在台北市水舞嘉年华开幕活动的管制呢是持续当中的，会一直到晚上的9:30。管制路段包含了在麦帅一桥到成美长寿桥南侧的自行车道是来进行封闭，那另外呢在松和街的水福宫到中坡北路以及旧巴德路的松山路到中坡北路呢也会是现场人潮来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再来，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的77号到206巷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而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有工程进行当中，现场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也请这个用路人啊，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好，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做替代了。而在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捷运工程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现场的这个状况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我来看到的是在台中市的状况。

好，在台中市呢，说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会来路到惠中路慢车道呢，目前车子稍微多一些，也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8点20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宇君，我讨厌台北的天气。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玉君的歌声。我讨厌台北的天气。时间晚上的8:24。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有新进路况要来提醒哈，说在台66线西行的凭证系统有火烧车事故发生哈，已经通知处理了，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通过。那在台61线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南下的238公里四湖路段，这个山路的状况还没有接货到排除，请您持续留意小心喽。好，再来哈，来帮大家带到，因为下周如果19、20、21就是端午的连续假期，总共有3天，所以呢，在这个国道上面呢、是有交通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好，那在这个端午节这一天呢，刚好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在19号，所以呢，在高工局呢也研判后，交通需求呢会以这个返乡还有旅游的旅次为主哦。好，那这一次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包含了有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也有高承载管制的部分，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在6月19号的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是封闭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那在石碇南向入口呢，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那在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凭证系统跟普盐系统的南向入口也会来实施封闭。6月20号在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普盐系统以及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会来实施匝道封闭。20跟21号在这两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的虎尾以及普盐系统还有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会来实施匝道封闭。那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是第一天没有，是从20号跟21号，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所以也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喽。好，那在收费措施的部分呢，跟之前一样，好，都是采单一费率来做收费。那在这个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呢，是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那在19到21号，就是连续假期的这3天呢，每天的凌晨0点到凌晨5点呢，是暂停收费的时段。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如果您要来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段来开车上路的朋友，好，记得养足精神再来开车上路啦。好，那当然大家也可以提前这个先把这些资料呢稍微整理一下来纳入你的这个行程考量，当然也可以透过1968的 APP 来进行查询啦。时间来到晚上8:27，天啊就是无用节挂下，平平安安。

0: 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8:37，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郭采洁的歌声《该忘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我们来看到在省道部分，台66线呢持续提醒您，在西行的18.8公里哈，在平镇一前有火烧车事故发生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过了。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咯。好，再来是在国道上面持续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上358公里的男子出口匝道要往仁武方向，

大坑洞在路面上的状况，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哈，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现场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这个地方，内线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呢，请大家可以的话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避开车多路段了。如果您是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街或者是三俊街、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再来是在这个台北市的水舞嘉年华开幕的活动管制呢，会持续到晚上的9:30。管制路段包含了在麦帅一桥、成美长寿到成美长寿桥的南侧自行车道是封闭的。那另外在松和街、水福宫到中坡北路，以及在旧巴德路的松山路到中坡北路呢，也会是人潮后来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那另外，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77号到206巷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有施工进行，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9:00，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40。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阿玲的歌声《四季》。

晚上8:45听到的是阿玲的歌声《四季》。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提醒，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2公里的北斗前，路间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66线的西行18.8公里，在平镇一前有火烧车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了。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当中。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艺文方向盘，今天呢想要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因为在稍早的时候呢有跟大家讲到嘛，6月13号今天去到哪里呢，好像人都还蛮多的，不可能是因为今天天气转好的关系，所以大家呢抓着放晴的空档赶快带小朋友出去户外放放电，这个大人们呢也是要出去透透气晒晒太阳一下。好，而且呢，大家可能前阵子呢真的是也被热晕了，对不对？从这个夏天才刚开始就觉得天哪，好热好热，这个迎接特别炎热的夏天呢，是不是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要去玩水？这个刚刚也说到了，还蛮多的这个玩水的设施，戏水的设施呢在今天开跑啦。好，如果你是新北市的朋友，在新北市内呢就设有5座免费的戏水设施，不仅不用收钱，而且呢非常的有趣，这个设施呢非常的多，然后呢这个一路呢从早上还可以玩到晚上。好啦，根据这个新北市政府的水利局表示呢，今年包含了在三重的熊猴森海世界水乐园，还有这个新店的阳光新店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以及汐止星际游戏场水星戏水区，还有在新庄的温宅底湿地公园戏

水池，以及这个备受期待全新完工的在三重重阳花样水乐园呢，这一些都完成了，这个全部都完成了戏水设施的准备，也在6月13号的上午呢同步开放了。好啦，也说到了哈，为了迎接这个暑假的清水人潮，今年各项的戏水措施呢，也都已经完成了设备的检修，还有水质的检测跟环境准备的工作都已经完成喽。好，那刚才讲到这新北市五大水乐园的这个特色呢，也帮大家来整理一下哈。刚才第一个讲到的是这个，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会是这个熊猴森水乐园哈，就是在这个三重的熊猴森水乐园呢。它呢，用地有450坪，而且呢，现场有超过10种的清水设施哦，有这个独特造型的戏水。戏水设施，还有益智水桌，还有手动水枪跟彩虹隧道。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全新完工的，就是重阳花样水乐园，哈，就是它以呢，就是以这个花样和花朵的造型、喷水设施，还有这个缤纷的地景呢，哈，打造戏水空间。那它同样呢，跟这个熊猴森一样吼，临近重阳桥跟新北大都会公园，可以结合熊猴森乐园，还有幸福水漾园区以及自行车道来安排一个一日游的行程。然后再来就是在汐止的这个星际游戏场啦，哈，它比较适合晚上哈，因为夜间会有灯光搭配喷水的效果，哦，就是这个是夏夜热门的打卡景点。那另外呢，如果您是新庄的朋友啊，哈，这个温仔里湿地公园也是你的不错的选择哈，因为它呢就在新庄区的复都心哈，也是新庄唯一兼具清水、生态、休憩跟滞洪功能的公园。里面呢有大喷水池跟小喷水池，还有彩虹喷水隧道。好，再来是在新店的这个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吼，这个水道区呢，总共有9种清水设施的水道区。吼，以这个友善无障碍的这个路径呢，串联起有水雾啦，还有这个落瀑水盘啦、喷水啦、淋水道、花洒、帮浦，还有这个绿丘涌泉跟戏水潭。好，那这个刚刚讲到这5个玩水的景点开放的时间呢，也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好，刚才前面讲到的1、2、3、4，好，这个三重的熊猴森，还有花样水乐园，以及新店的阳光游戏蝶形水道区，跟汐止的星际游戏场呢，好，这个开放的时间是一样的，好，是6月跟9月的例假日，好，每周的例假日以及国定假日。会来做开放。那在7月跟8月暑假期间呢，是每天开放。可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周二呢会进行场地维护跟清洁。好，那它喷水的时间呢是这个刚刚讲到这个期间的。每天早上10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还有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那另外呢，哈，这个新庄温仔底的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的时间是6月跟9月，每周的例假日，哈，还有这个国定假日会来做开放。那另外7月跟8月的暑假期间呢，是每周二到每

轴距来做开放，跟上前面四个不一样的是，它周一哈休馆是来进行这个措施还有场地维护哦。好，那喷水的时间呢是开放日的早上9:30到晚上6:30，每半个小时会喷水10分钟。好啦，以上这五个地点呢，如果您是在新北市的朋友，可以列入你在这个暑假期间啦，或者是接下来的周末假期呢，小孩放电的选择里面呢。其实我觉得玩水呢，就耗体力之外呢，而且它时间其实也蛮杀时间的，就是一下子这时间就过得很快，一个下午就没了。然后呢，小朋友回家还很好睡，重点是他们还会玩得很开心。好啦，这就是今天的艺文方向盘，提供给大家参考咯。时间来到晚上8:54，来路况消息提醒，在国道上面呢，说国道一号的北上72公里的高架杨梅端之前呢，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持续提醒您的是，在225公里北斗之前的路间呢，有一台机车误闯的状况，也请您经过持续留意，多加留意小心了。这个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66线西行18.8公里平镇一之前火烧车事故发生，好，也通知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 来通报。时间来到8:55。好，稍微来在九点正经来，要来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来自许富凯的歌声《故乡》。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南希
1: 肯恩，在
0: 景广
1: 与你说声晚安。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72公里高架杨梅段之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好提醒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5公里的北斗之前，路间有机车误闯，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北上401.7公里，在靠近长治的路间呢，小货车冒烟的状况目前接获排除。台61线南下238公里的四湖路段散路物状况同样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市区，在台北市水舞嘉年华开幕活动的管制呢，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30。管制路段包含了在麦帅一桥到成美长寿桥的南侧自行车道会来进行封闭。那另外在松和街的水福宫到中坡北路，以及旧巴德路的松山路到中坡北路，也会是人潮来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123-0000-10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检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晚上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马念先的歌声《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好，那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上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一北上72公里，在高架杨梅端之前呢，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到护栏的事故发生。好，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5公里的北斗之前，路间有机车误闯，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目前是进行封闭施工当中的，好，是来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呢也请车辆呢提早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10。好啦，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诈骗的消息。好，今天是礼拜六嘛，好，明天我们都会有这个防骗金钟罩，那礼拜六没有。可是呢，我就觉得说，最近呢在逛 Trade 的时候呢，一直看到这种类似的手法的贴文，好，就觉得好像要来赶快跟大家好提醒一下了。好，就是水果，最近水果真的是好多，而且好好吃，什么芒果啦、荔枝啦，等等等之类的。最近还有什么榴莲啦、凤梨啦，都很好吃，还有夏天的西瓜，瓜类也很多，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大家就会想说，哦，好像有时候呢在网络上面滑脆呀，或者是滑脸书的时候呢，就会不小心被一些贴文打到，就说呢，哦，他是这个小农啦，或者是呢要来帮自家的长辈呢来推广一下家里的农产品的这一类型的贴文，然后呢他下面的价格就会打得非常的不错，然后品相还有这个卖相呢跟这个果况呢看起来都很棒，你就觉得说，哎呦，看起来好像不错哦，可以来支持一下。那卖方呢可能在回复你的时候呢留言也都很亲切，所以呢这个案例啊就说到了，哎，这个我们就称他叫小明好了，小明呢就在网络上面就看到这一类型的贴文，然后呢卖的是洛梨，他看到之后就觉得说，哦，好像还不错，想要来买一下。好，平常呢，哎，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蛮常吃洛梨的。好，所以呢他就私讯对方询问细节，对方呢就用这个 Messenger 来跟他聊了一下之后呢，接着又要他加 LINE 说比较方便联系。那当然小明也没多想啊，就想说，哦，那可能是对方比较习惯用 LINE 来去做联系。聊了一阵子之后呢，对方就跟他说，哦，那你订货的话呢我们会用黑猫来进行配送，接着呢就给他了一个连结说，哎，那到时候货到付款双方都比较有保障。好，听起来也确实蛮合理的，对不对？所以呢小明他当时呢也没有觉得很奇怪，也知道说，哦，确实黑猫有这样子的服务，就点进去了。可是呢，接下来对方啊又给他另外一个 LINE 的联络方式，说这是客服，黑猫的客服，那这个专员呢会协助他完成认证流程，大家给他标明一下认证流程。这个小明呢就想说，哦，既然是这个很知名的物流公司应该没有问题吧，接着呢就一步

一步照着对方的指示来去做操作。可是呢，虽然说是知名的物流公司，但是对方给他的这个连结啦，还有这个 LINE 的联络方式呢，都有可能是造假的。所以呢，也请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管你是在网络上面买东西，买任何东西，只要对方跟你说，诶，他是这个，比如说像是什么家里啦，或者是黑猫啊，或者是他跟你说，我们可以这个用卖货变啦，好卖家等等的，听起来都很合理。可是呢，他如果另外给了你一个不知名的连结，那就请你千万不要点进去。好，那后续呢，这个假的专员呢就要他开通无卡提款的功能，说要设定网银，后续呢还可以产生 QR 码，还特别叮咛他，就说呢，你要把这个 QR code 呢，到时候要拍照传给他们。小明当下确实觉得有点疑惑，可是对方一直强调这个只是银行的验证，是为了要确认交易身份，不会真的刷，不会真的来去提领你的钱。所以呢，小明就半信半疑就照做了，结果没想到传过去之后呢，对方却说他的这个账户有问题呢，无法解锁，需要再试一次。所以呢，这个流程啊就不断的重复，就是一直传新的 QR code 给对方，一直传新的 QR code 给对方，重复操作。这时候呢，开始小明就觉得不对劲了，接着他就赶快去查一下他的账户名，才发现天哪，已经出现了好几笔的这个提款记录。好，所以他前前后后呢，损失高达了100多万哦。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无卡提款的这个 QR 码呢，请不要任意的提供给对方。因为这个 QR 码呢，他只要去这个 ATM 上面呢一扫，那他的这个提款的代码啦，或者是他还知道你的这个提款的这个密码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直接来去用这个 QR code 来去领钱，把你这个账户里面的钱给他领出来。所以呢，依照刚刚讲到这个案例呢，还是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几个，就是千万不要点击网络卖家所提供给你的任何连结，不管是客服的连结、卖场的连结，都有可能是假冒的。那你就算点进去之后呢，也要麻烦大家都来帮我们确认一下你的这个网址是不是对的。那如果另外他还需要让你再加其他的客服的 LINE， 那就一定是假的。因为如果是客服的话呢，通常你在这个比如说物流的平台啦，或者是这个超商的平台啦，直接就可以跟客服来进行联系，不会另外让你去再另外点击连结，或者是另外扫 QR 码呢来去加客服的 LINE。 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无卡提款的诈骗，现在是新的手法，最近真的蛮常出现的。那他就会要求你呢改转改转传你的 QR code 呢，来降低戒心，笔数一多还是可能会把你的荷包给他掏空的，所以请务必要特别的留意。再来合法的这个物流呢，是不需要透过都不需要来去进行金流身份验证，只要你讲只要对方讲到了需要金流验证啦、身份验证啦，你就可以直接把视窗给它关掉了。好，那当然有任何的疑虑呢，都可以来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来做咨询啦。

好，以上内容就提供给大家，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在Twitter上面看到真的是蛮多类似的这种贴文，那它的模式呢真的都差不多，就是它可能给你看一下。

一下哦，照片啦，吼，可能很漂亮的照片，然后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就跟你说呢，诶，最近盛产呐，吼，这个价格不太好啊，就觉得说啊，不想要再多一层这个，比如说多一层的成本呐，吼，想要直接透过网络来去做行销，你直接跟他订，反而还更便宜等等之类的这种话术，吼，所以请大家吼在网络上面买东西都要特别的留意小心了。好啦，时间来到晚上9:1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维利安的歌声《Too Good》。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歌声 Too Good， 时间晚上9:22。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我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施工的预告消息。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个新北市啊，说在汐止区货柜联络道这里呢有清除的工程，这个淤土清除工程要来进行，时间是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现场会轮流占用部分的双向汽车道，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再来看到是在板桥区西城路的85号到105号外二车道，这里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有管线的这个工程要来进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在土城区中华路2段的171号到255号外二车道，这边也是有管线的工程要来进行，时间从晚上11点到早上时间从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再来看到的呢是在三重区说在新北环快的双向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呢有这个淤土的抢修工程要来进行，会轮流

都占用部分的双向外侧车道跟匝道，哈，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要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来，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也有清淤工程要来进行，时间晚上10点到早上6点，是移动性的施工，哈，会轮流占用机车道跟机车道，也请您经过小心了。再来是在三重区的台一高架桥下方平面道路的双向呢，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也会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崇安街、过顺街还有新北大道一段的部分车道。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这个预告绕境活动的预告要来提醒您，是在明天6月14到6月15，这两天会有绕境的活动要来进行，那行经的路段包含了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路还有中信街等等，那也建议大家，因为到时候可能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车潮人潮都会很多，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如果您是东西向要穿越新庄的朋友，尽量帮我们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建议可以多多利用新北大道、台一高架桥，或者是呢这个走环汉路、重新桥或万板大桥等外围替代道路。那如果是南北向要通行，尽量帮我们避开思源路、化成路、新泰路等绕境的时段，帮我们改走台64线的高架道路，或者是直接穿越新庄市区，这样是最省时间的。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新庄区内的公车呢也都有公告将会来配合调整路线或者是过站不停，所以如果您是有公车需求的朋友，也可以提前的来上网查询一下相关的资讯。当然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多搭乘捷运啦，因为呢这个时间上会比较好掌握，包含了这个中和新路线啦，或者是环状线都可以来做替代选择哦。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26分，也要请大家来帮我们确认几件事情啦，现在时间不早了，如果你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或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记得不要硬撑咯。好，想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蔡承显的歌声《五营》。

0: 台湾走透透，快乐向前走。大家好，我是景广台南分台的记者周佑谦，很高兴的邀请您跟着我们的脚步，这回用心跨台湾。这次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家有种下时光机。嘉义县政府迎接暑假旅游的黄金期，推出了嘉义亲子铁道旅游活动，串联阿里山、藻坪、柱山等经典车站及在地的景点，象征暑假铁道旅游的盛宴正式展开。嘉义县政府表示，平时要见到蒸汽火车头行驶于山林间相当的难得，百年的蒸汽火车头搭配了福森号、许悦号两款特色的车厢，打造出独家特色的铁道旅游的体验，一次感受结合百年工艺与现代美学的铁道旅程。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1: 我们的家长一定在想说，暑假带我们的小朋友要到哪里去玩，就到阿里山来搭小火车。那整个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小小铁道迷，那嘉义县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火车站，那我们希望大家去那边集章，如果集章满三个以上，我们就会给你们小小铁道迷的一个认证哦。
0: 十三团嘉义亲子铁道旅游规划两日、三日及四日的多元游程，以百年蒸汽火车为最大的亮点，结合了山林景致、特色的观光列车及丰富的亲子体验，打造适合大小朋友同游的暑假行程。当蒸汽火车缓缓驶入阿里山森林铁道，白烟弥漫山林，汽笛声回荡林间，重现许多人记忆中的经典铁道风景，也成为今年暑假最具话题性的旅游体验之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2: 52个全球必访的地方，全台湾唯一一处就是阿里山，不管是林业保育署的林铁处，还是我们嘉义分署，一定尽全力的把整个阿里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把这个阿里山美好的一切带给所有来到这边的人，留下最好的记忆。
0: 走完了海线后，如果你也喜欢吹海风、看风景、感受慢生活，继续走一趟嘉义的海线，从艺术美食到海上游程，规划一趟疗愈身心的小旅行。旅程的第一站推荐来到今年备受瞩目的新地标天来美术馆，就位于嘉义县的义竹乡，是今年三月底才开馆的全新艺文空间。特别的是，它不是盖在都市里，而是静静地坐落在农田与聚落之间，也被许多人称为农夫的美术馆。嘉义县义竹乡黄正杰乡长说，
3: 平民农民的美术馆如何让大家可以走得进去，都知道说一个美术馆，是不是要穿西装打领带，其实不用，因为其实艺术它本身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周遭，我们王龙董事长开创了这个天来美术馆，也确实爆

0: 红。
1: 而最近义竹的就是可以前往布袋鱼市或布袋观光鱼市，无论是鲜蚵、虾蟹、石目鱼料理，还是各式的海鲜小吃，都能感受到渔港最道地的滋味。吃饱喝足后，推荐大家搭乘近年来很受欢迎的布袋海上巴士。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2: 布袋跟东石都是养殖非常多的科，所以它就是一个海上科田，那你搭着船可以去欣赏，也会带着你到蛋糕沙滩。它会被取名蛋糕沙滩，是因为当你实际走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沙子真的很软，踩起来很舒服。
1: 走一趟属于自己的慢旅程，让海风吹散生活中的忙碌与疲惫，从艺术美食到海上体验与夕阳美景，享受最自在的旅行节奏，体验专属于嘉义的疗愈时光。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家有仲夏时光机，我是景广台南分的记者周佑谦，谢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回见。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4: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3: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5: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田约翰作品《降雨几率》。时间来到晚上的9:42。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给你哈。先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2公里。先前在高架杨梅端之前，自小客车自撞到护栏的事故哈，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同样排除是在台66线的西行18.8公里，在平镇一之前火烧车事故也接获排除。而在国道3号要提醒您的是，在北上410.7公里，在零落之前内线车道好是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提醒大家经过事故点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42了。好，其实今天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致都是顺畅的。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啊，北中南其实也都是很顺畅的，只有在国道10号的在东向说这个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个路段呢，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目前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之间，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其余各路段呢都很好来做通行。好，那时间来到晚上的9:43了。好，接下来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曾沛慈的歌声《数到10》。

听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曾沛慈歌声《数到十》，时间来到晚上的9:47。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这一起事故哈，是在410.7公里零落之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再来哈，在这个市区的施工消息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用路人呢也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中顺街来做替代。那另外呢，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呢也有捷运工程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呢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而在台61线的施工消息呢，是在南下

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这个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呢，南下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所以呢，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咯。晚上9:49听到是阿桑的歌声，一直很安静。

晚上9:53，听到这一首歌曲是2005年的作品，来自阿桑的歌声，一直很安静。好，来，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国道上面这一起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所以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就是在国道3号北上410.7公里的麟洛之前内线车道这个。

自小客车两台哈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通行。那目前呢，在国道十号的双向啊，这个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这个双向的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哈，请您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好啦，时间来到晚上9:54哈，节目进行到尾声，当然还要再次来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了哈。今天呢，这个天气呢稍微好一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稍微喘口气一下。那目前呢，其实在各地哈，这个看起来天气状况都是还不错的哈。从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最新天气回报啊，目前看起来其实各地都是没有下雨的。好，但是呢，吼，这个越晚，吼，随着这个西南风会逐渐的增强，所以呢，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各离岛，降雨就会逐渐的增加。在金门还有马祖呢，午夜过后，吼，雨势就会越来越明显了，也要多加留意一下这个局部的剧烈天气出现了。那一直到了明天，吼，这个风面呢就会慢慢移动到北部的海面，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各地明天各地哦，天气状况都不是很稳定，尤其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呢，比较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呢，也要留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中南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好，在中午过后，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呢，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也要慎防积淹水的现象哦。好，那也要提醒大家哈，因为呢，接下来近日呢就会适逢大潮，所以沿海的这个低洼地区啊，涨潮期间呢水位都会比较高，再加上下雨的关系，排水就更加的不容易了哈，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降雨，并且防范积淹水。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哈，这几天的天气状况都不是说很好，所以呢，在山区啊，这个土石都比较松动一些，非必要的话，我们也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来进行活动哦。好，那在这个道路的路况上面呢，也要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一下。那温度部分呢，在这个夜晚的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在24到26度，还蛮舒适的。白天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是26到29度，花东30到33度。那其中呢，在台东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可能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出现。所以呢，如果比较热的时候，也请大家要多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适时的补充水分咯。好啦，也非常开心今天呢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孝啦，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00到10:00空中再会喽。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空中见喽，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郑勇跟9M88所合作的歌曲《此刻永远》。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更正好，国道三号的北上410.7公里，在零落之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请您经过事故点务必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您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 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掘俊孝哦。嗯，这礼拜四呢，6月11号刚好是我生日，收到好多好多听众朋友的生日祝福，感谢大家哦。然后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要带大家来关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说410公里零落路段的内侧就有两台车的事故，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排除讯息在国一啊，说北上的72公里呢，说在杨梅端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刚好这礼拜过生日嘛，所以想说来一个生日主题歌曲好了，好多朋友都点这首要送给我，听到伍思凯的生日快乐。

好的，听到伍思凯呢，最早在1992年，我真的很不错，这张专辑当中的《生日快乐》，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11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希望大家呢一起注意一下呢几个路况喽。在台六一的施工状况，在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呢，林口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是有封闭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5公里北斗路段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经过一样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哇，节目的第一趴听到系列的生日主题歌曲，非常感谢好多好多的听众哦。哇，选了很多很棒的歌，我在空中慢慢分享给大家。听到江美琪的生日快乐。

嗯，听到江美琪的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好暖的作品哦。时间是晚上的10:15，收在江美琪呢2006年《爱哭鬼》专辑当中的好听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3号的北上呢，410公里零落路段的内线修2台车的事故，再请你注意哦。所以有人跟我一样是双子宝宝吗？应该蛮多的吧，因为我看到很多听众吓到说，哦，你是双子座。没错，我就双子座齁。好，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哦，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哦。另外你尽管的粉专和 IG 也要记得追起来，粉专的话呢是 PBS 尽管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尽管最新的好看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有关生日的好歌，有听众说，哎，以前金光主持人以乐都会播这首歌，哎，听到万芳的《当你生日》。

嗯，真的是蛮有年代感的歌曲齁，以乐阿嬷还蛮常播的作品，是不是？来自万芳的《当你生日》。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0哦，也同步呢请大家跟我们小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整体看起来呢全台路网图齁都是不错的哦，都顺顺顺齁。啊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看电话。我稍微看到一个路段是车多，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东向道顶金系统呢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平均车速。那中部北部东部基本上都顺顺顺呢。

对哦 ，Happy Birthday， 来自康康康乐队的快乐鸟日子，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哦，刚看我的朋友也正在国道上开车，是不是？希望用一系列好歌呢陪伴大家，人生路上、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省道的路况喽。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在北上的64公里，说过了杨梅路段的中线呢是有路面坑洞状况哦，我们呢赶快吼通报处理当中。我刚刚一一看很多的生日祝福啊，包括有听众说诶他自己以及他妈妈都还蛮喜欢听我节目的吼。是啊，我希望可以挑大家吼有共鸣的歌曲，然后一起听得很开心这样子。好歌一首接一首不要停下来，他是范晓萱。

是的，管他什么音乐，好听就好，是不是？来自范晓萱以及呢百分之百乐团所带来的《管他什么音乐》，也是嘉义管乐节的主题曲哦。时间是晚上的10:29喽，也同步吼、哦，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410公里林洛路段的内线有自小客车事故，经过爱注意吼、哦。另外排除消息停啊过来，省道台一线呢北上的64公里，说杨梅路段的中线吼、哦、路面坑坑洞洞啊，经过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了。你还在路上吗？若跟安娜达一起在车上呢，希望齁天天都浪漫，听到郑中基以及陈慧琳的制造浪漫。

0: 耶、yeah, ！耳边听到郑中基和陈慧琳非常动听的歌曲《制造浪漫》，时间是晚上的10:35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包括呢，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呢，说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呢是有施工的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还有是国一啊，说北上的358公里出口匝道呢，往仁武方向有个大坑洞，经过要注意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诶，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屏东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忝也不能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这样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以及好听的歌曲。林和蛙是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你留意一下呢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包括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00公里处的彰化段呢有自小客车忘记开车灯哦，莫三马是835的车子被打小报告了，也希望大家呢跟警广赶快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 LR 有没有打开，如果没有打开

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把我们调回来哟。啊，节目第一 part 主题是生日嘛，那就聊聊关于生日的冷知识吧。说到生日呢，你会吃生日蛋糕吗？其实今年我没有吃齁，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过生日的话呢，应该都会吃生日蛋糕吧。生日蛋糕的起源是什么呢？其实生日蛋糕最早是起源在古希腊时代。那生日要吃蛋糕这件事呢，也是正源自于古希腊时代哦。为什么呢？当时为了庆祝月亮女神的生日，人们呢会在祭坛上呢献上圆形的蜂蜜蛋糕，并且插上细长的蜡烛哦，来代表月光。另外呢，他们也相信哦，人们的愿望将会随着蜡烛烟，熄灭时候呢，一同带到身边来的。另外呢，生日蛋糕的蜡烛是什么意义呢？其实古希腊人就像刚刚所说的，相信呢，点燃蜡烛呢是具有神秘的力量。那人们会在月亮女神的蛋糕上呢插上蜡烛来表现月光，而点燃蜡烛呢就可以让人想起女神的圣火的概念哦。然后呢，古希腊人也相信呢，点燃蜡烛就有神秘的力量，当一口吹熄所有的蜡烛的话呢，那么愿望就有机会会实现，以及传递到他们觉得神的身边这样子。换作东方也是蛮有共通的感觉哦，像东方是用香来传递这个愿望嘛，那西方是用蜡烛，真的两个概念都还蛮像的哦。好，有关生日歌曲，听到理想混蛋的《祝你生日快乐》。

哇，感谢大家满满的祝福哦！听到理想混蛋的祝你生日快乐，时间是晚上的10:45，今天也蛮有趣的，刚好跟高中同学们相聚哦，也是毕业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还是呢持续会相约，这种感觉都还蛮不错的。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在国道3号的北上410公里呢，麟洛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目前还在通报，排除消息。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说西行的 18.8 公里呢，凭证系统修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咯，你可以顺顺来走，上线进行还是有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 0000 0000 123。好，那说到生日的冷知识还有哪一些呢？是什么时候生日蛋糕变成人们庆祝生日的习惯呢？其实生日蛋糕在15世纪的开始呢，成为人们庆祝生日的习惯。至于这个生日蛋糕为什么会成为人们庆祝的时段呢，会主要是追溯到15世纪。当时的德国人相信呢，儿童生日当天呢，容易会被魔鬼入侵。为了保护小孩子，他们就会聚集在一起哦，然后呢，在蛋糕上面插上蜡烛，将守护孩子的心愿呢，传达到天上哦，就这样子呢，点灯一整天，那一天结束之后呢，再大家一起把蛋糕给吃掉哦。所以呢，这个生日蛋糕的习俗过去是起源在希腊，但是在15世纪呢才重新的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哦。至于生日蛋糕上为什么会有祝福的句子呢，就是我们在吃蛋糕的时候不是有个 Happy Birthday 的牌子嘛，那过去呢是用写的哦。原来呢，这是因为识字，就是吃字的概念。概念是以神秘力量呢，把那些字所代表的能量啊，通通吃下肚。就像你在生日蛋糕上面写“生日快乐”等字样呢，除了表示亲切之外呢，也可以确保这个“生日快乐”的这个字呢，吃进肚子里面，也完成个仪式的感觉哦。那当然，这是过去流传下来的习俗啦，那就大家参考就好喽。

耶、yeah, 听到 Katy Perry 的歌声 Last Friday Night， 满满的庆祝气息哦。晚上的10:51哦，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不要让其他驾驶朋友哦晚上开车眼睛不太舒服了。刚刚都在讲西洋的生日，那我们东方呢？其实东方在古时候呢，生日又叫生辰哦，那祝寿又叫贺寿或拜寿。年轻人庆祝生辰的话呢，只能称作过生日或做生日哦，不能称过这个做寿，因为呢，寿是年龄年长的人在用的。那几岁叫年长呢？一古时候来说的话，60以上的长者才可以叫祝寿或做寿哦。那小朋友过生日呢，其实像新生儿满周岁的时候呢会举行抓周哦，然后呢以后每年都叫做过生日。那过去过生日的话呢，一般来说是父母煮几个鸡蛋就呼隆过去咯，这叫做小生日这样。那直到60岁呢，就像刚刚所说的才有贺寿，也就是呢大生日的意思哦。在过去医疗比较没有那么发达，真的能活过60呢，真是蛮厉害的哦。有关生日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李兆麟所带的《祝你生日快乐》。

哇哦，暖暖的歌声听到李教林所带来的就力生力快乐。时间是晚上的10:56了，好快啊，来到呢节目最后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哦。听到尤克里林呢，尤克里林是由创作人李记和主唱林自炫所组成的团体，他们所带来的 Just For You 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晚上11点喽。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哦。首先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10公里呢，零落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的北上呢，雪隧的外线呢，是有这个车速太慢的状况哦。这台车子是832的车子，希望大家哦在雪隧开车的时候呢，留意最低和最高的时速上限哦，最低不可以低于70，最高不可以高过90哦，希望大家多多小心。另外是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185公里，王田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路况关心台84，说在西行的下营系统汇入国一匝道的入口处呢，是有掉东西。目前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电话是0800 00 12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好，耳边听到的作品来自伊能静的《生日快乐》，时间是晚上的11:10咯，也同步带你留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下营系统的台八四匝道入口处是有掉东西的，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10公里零落路段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电话是0800000103。呵啊，想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贴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加丹丹，脸书 IG 和贴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节目的第二趴迎接快乐主题歌曲。

佩姐蔡依林的歌曲《说爱你》，真的是在恋爱的当下呢，天天都有快乐的感觉。时间是晚上的11:15哦。那刚刚也传进来最新的路况，有机车呢不小心跑上国道哦。这里是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外线是有机车误闯，我们后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了。然后整体路况看起来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快乐好。歌一首接一首，说到快乐呢，一年四季哪个节日让你最快乐？如果是我的话，应该是圣诞节吧？你也是吗？

听到 BoA 的歌声，圣诞快乐！时间呢是晚上的11:21，也是他2004年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路况，请你持续注意，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中立服务区前的外侧有机车误闯，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呢，28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有掉东西，我们呢都已经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快乐好歌一首。接一首，他是金志娟。

Yeah， 听到娃娃金志娟的歌声，开心女孩有跟着蛮开心的感觉吗？时间是晚上的11:24，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留意的是呢，路网图的表现。现在整体看起来呢，全台的路况都是不错的，可是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你的精神状况一定要掌握。那想要困吼，麦基因 Q 困姐加策划喽。另外呢，根据装。

气象署的资料显示，明天是有发布高温特报哦。这里是台东县哦，是有黄色灯号，请在台东的大家呢要注意一下这个保水的工作、哦，不要中暑了。那同时呢，路况部分关心的是国道三号南下28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是有掉落物，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有的时候拜拜也是种开心的感觉，毕竟终于跟过去错的选择呢 say goodbye 了，迎接那对的开始。听到迟修的歌曲拜拜，时间是晚上的11:29，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呢说下营系统台八四匝道入口处有掉东西哦，目前是顺利排除，但是国道上还是有几个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像是呢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是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的南下28公里呢碧潭隧道外线有掉落物，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

0: Yeah， 听到马丹娜的歌声 ，Open your heart， 敞开你心。时间是晚上的11:33哦，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金广检查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唔通想要困哦。那想要困到休息站或休息区呢，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东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黄宏颖，注意呢投资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

0: 和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1: 好无聊哦，我明天要去哪里啊？
2: 打开金广就知道啦。
1: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新卡北北游台湾。

耶、yeah,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啊、全台路网图的表现，今麦快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随着呢暑假即将到来，不知道你会带家里的宝贝或是自己会去哪里玩呢？我最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活动，就是呢今年有这个跨界娱乐和当代马戏以及国际交流为核心概念哦，会在台中呢举办一场呢娱乐性和艺术性兼具的夏日城市文化盛会。这个盛会呢会在6月27号和6月28号来举办哦，从下午的4点一路到呢晚上的9点，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有包括马戏表演啊，或是脱口秀以及在工作坊哦，让大家感受呢台湾满满的文创艺文气息。所以呢，如果你家里有 baby 想看一下哎精彩的马戏秀的话呢，别忘了可以到台中哦6月的27、28两天去感受一下。有关快乐的歌曲，听到童根生的《黑皮夫人》。

来自同根生哦所带来的黑皮肤人。那黑皮肤人是什么呢？也是呢一个在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的一个信仰哦，蛮有趣的。刚好现在用英文来讲 happy 嘛，那其实他的名字就真的叫黑皮肤人哦。时间是晚上的11:42，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外线有机车误闯，目前还在通报。国道三号的南下呢，28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有掉东西，经过请你务必小心哦。好，那这个暑假还有哪边可以玩呢？宜兰也可以选择一下哦。那宜兰县的苏澳呢，这个夏天也推出一系列结合水呀、音乐和海洋等特色的观光活动。然后呢，会在7月11号登场的狂欢泼水节揭开序幕哦。然后之后包括有冷泉音乐会啊、海洋嘉年华和民歌音乐节等等会接力登场。所以如果大家这个暑假去宜兰的话呢，可以查一下，哎，有哪些活动。目前最新在7月11号，就是类似于泰国的泼水节哦。然后活动会安排创意采街以及风街的水站。那全长大概600公尺的道路呢，会变成一个大型的夏日戏水场哦，也会有超过20组的团队来参与演出。讲着讲着，我也好期待哦，一起感受一下满满的热情和活力。有关快乐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听到卓文萱的《爱的城堡》。

哇哦，听到卓文萱的歌曲《爱的城堡》，哇，整体那种很活泼的感觉，我瞬间被激起来呢。时间是晚上的11:46了，也同步哦，带你留意。今天晚上我的时段出现第一台自撞车哦，在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西行的5公里处呢，说内线的部分有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路网图呈现上看起来呢，北中南东钻呆完后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然后邀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车灯请千万不要开错，因为你开成远光灯会让其他人眼睛不太舒服的状况哦。除了刚提到呢，宜兰有一系列的夏日活动，如果你去新北市也是有的哦。新北市呢有整体活动叫做2026奋新北 Play 一夏，夏天的夏。那夏季活动呢会整合6月到9月的各个景点呢，有29场的主题活动，包括音乐节啊，以及很夯的沙雕展和光影夜游等等的活动呢，让大家感受新北不管是早上或晚上的魅力。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新北好好玩一下咯，快乐歌曲一首接一首，听到张韶涵的 C 大调。

好的，听到 Angela 张韶涵所带来的 C 大调，时间呢是晚上的11:51了，也请大家好多多留意一下呢。这个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全台路网图都是不错的，但出现第一台自撞车，是在台68的西行5公里呢。内线的部分呢是有这个自撞车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持续跟你来做紧盯哦。

呦喂哦，真落口的歌吼，听到张荣荣《快乐的无敌》是啊，去夜店的时候要提醒大家吼，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吗？节目回来同时呢，请你留意一下自撞车事故哦。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西行五公里，说内线是有自撞车事故，经过请你小心。也送上节目呢，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有嘎林宥嘉的《怪情歌》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呀。Yeah.

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0: 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6月14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外线有机车误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国道3号的南下28公里呢，碧潭隧道的外线有掉落物，目前也正在通报。同时，国道排除讯息，国一的南下呢说下营系统台84匝道路口有掉东西，目前还在通报。是顺利处理好了。另外呢，是省道路况台68的西行5公里呢，说内线车道就有自撞车事故，经过请你务必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1.4倍。
3: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2: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4: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6月15号是一个感谢警察同仁辛苦为大家安全生活打拼的日子，请做伙来收听警察才有法度做咱运动的靠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国同仁警察节快乐。

这首歌听起来很美，对不对？没错，来自呢齐豫在1997年哦，《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当中的《哭泣的骆驼》。时间是凌晨0:07，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若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找，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到飞轮海和 HE 的合作《心窝》，也迎接节目呢第三趴的主题——新主题歌曲。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状况，请你持续注意。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中立服务区的外线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的南下呢，28.5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有掉落物，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今天晚上的自撞车发生在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在西行的5公里呢，说内线车道是有自撞车事故，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有关新的歌曲，听到 GG 梁咏琪的《新鲜》。

节目第三趴有关新的歌曲，听到的是 Gigi 梁咏琪的新鲜。时间是凌晨0:16咯。带你关心到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外侧有机车误闯，台六八的南寮竹东有自撞车哦，在西行5公里处。有关新的作品，继续听到欧巴雄七的新的一天。

我一直刚弄新的代志，好你来度掉哈。听到呢，欧巴雄现在刮下新的一天，时间是半夜十二点二十分啊哈。嘛，带你来关心雄心的路况消息。台六八的南寮竹东路段呢，西行五公里说。这里呢是有自装车事故，经过请你特别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卡电话哦。有关新的歌曲，这首歌也在电影《阿拉丁》当中有出现哦。

崭新的世界，试着只要呢能去任何地方走走，不要浪费你的时间，赶快去体验一下，不然出去玩啊，或是呢到国外去念书或是打工旅游等等的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呢，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的内侧是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台68的南寮竹东呢，西行5公里处说内线车道是有自撞车，目前也还在通报当中。好歌一首接一首，诶，刚听完了崭新的世界嘛，继续送上呢周华健以及陈淑桦的版本新的世界。

听到周华健以及陈淑华所带来的粤语版本的新的世界，凌晨0:27，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是排除的省道消息哦，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说在5公里处呢是有这个小客车自撞嘛，目前是顺利排除。但几个消息，请你持续小心，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呢，东向的24.4公里太原匝道的内侧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哦。

Yeah,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新起步》，时间是凌晨0:32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卡电话哦。那同时呢，在天气的表现方面要带你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了。整体来说呢，今天齁晚上开始呢，西南风会变强，台湾南部地区以及澎湖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然后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那整体的风面呢，会位于台湾的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部的风的影响之下呢，中南部地区的澎湖、金门、马祖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强豪雨的发生哦。那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发生，所以感觉今天出门的话呢，带上雨具避免淋湿咯。有关新的歌曲，听到林俊杰的《新地球》。

0: Yeah， 听到 JJ 林俊杰的歌声《新地球》，时间是凌晨0:38咯。哇哦，也非常感谢好多好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哦。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很多的讯息，哎，和留言哦。同时，如果在路上有任何需要警广帮你处理的大小事，别忘了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湖北科技大学的校长张信良，注意呢交友诈骗的状况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湖北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兑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最新的交通资讯，
5: 掌握安全讯息，
2: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和我一起俊笑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几个路况，包括在台七四的东向呢，24.4公里太原匝道的内侧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呢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没有接获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有机车误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晓了。说到六月呢，如果大家来台北玩的话，到西门町要特别注意哦，因为西门町是全面禁烟，违规的话呢，是可以最高裁罚10,000块。主要呢，台北市迈向呢户外无烟的商圈新阶段哦。那台北市政府也宣布了会推动呢无烟城市的政策。从公告的6月1号开始呢，西门商圈是指定呢吸烟区外是全面禁烟的哦。然后吸烟范围包含了这个中华，应该说禁烟范围有包含了中华路一段、成都路、西陵南路与汉口街二段的周边哦。那骑楼和人行道也是纳入管制的，不管是纸烟、电子烟或加热烟呢，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哦。然后除了在指定的吸烟区外呢，其他区域都不可以吸烟，那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吸烟被抓到就要罚10,000块呢。有关新的歌曲，听到大无限乐团的新世界。

好的，听到大无限乐团的新世界，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47，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台74的东向呢 24.4 公里太原匝道的内侧，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同时呢，在国道的3号北上的410公里零落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呢，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经过请你小心。其他路段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卡点位。好的，那同步也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光良的第一次。

0: 呢，
1: 还可以吗？听到光良的歌曲第一次，时间是凌晨0:52，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状况哦。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说太原匝道前的内侧呢，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在 V6 Brand New World 的歌声之下呢，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耶。同时收到好多听众朋友的晚安祝福哦。是的，大家晚安。那等一下呢，阿金也会从凌晨的一点一路陪伴大家到凌晨的四点哦。那你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夹肝单哦，脸书 IG 锤，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 I 锤的哇。节目最后一趴的歌曲送上徐怀钰的《踏浪》。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来来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6月14号的凌晨1:00。

林芬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呢是有机车误闯，目前呢已经通报。国道三号的南下28公里呢碧潭隧道的外线有掉落物，目前也已经通报。国道排除讯息关心国道一号了，说南下下营系统呢台八四的入口呢是有掉东西的，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路况关心台七四快关雾峰路段东向24公里呢太原匝道的内侧是有猫咪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两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这里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8.5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啊。已经过去了快要2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了，不晓得这个碧潭隧道里面的掉落物还在不在，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国三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另外在台74线的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之前内线车道这边是有一只小猫咪不会动的，麻烦大家也是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节目开始也要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啦。今天应该说昨天啊，6月13号哦，我自己觉得还蛮舒服的哦，因为也没什么下雨，然后就凉凉的。啊，整个虽然说偶尔会飘一些毛毛雨啊，但是无伤大雅哈。这是北部的情形啊，我不晓得其他地区的朋友们昨天过得好不好哦。好，那今天6月14号呢，整个状况啊，到底是什么样子？来看中央气象署怎么说。好，那西南风呢会逐渐增强啦，西半部地区的降雨呢又开始增加了哦，完蛋了哈。好，那天气呢比昨天还要不稳定一点啊，西半部地区跟宜兰地区呢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的这个豪雨发生的几率非常可怕。那中午过后呢，在北部跟宜兰地区也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请低洼地那个朋友们留意一下淹水的一些状况了。好，那再来呢，因为连日降雨啊，真的是要再三的呼吁大家，可以的话就不要往山上跑了哈。山区呢土石松动啊，很容易会有一些落石啊、塌方啊，或者是河水溪水暴涨啊，都是蛮危险的。如果你有什么山区的活动呢，可以的话帮我们先取消延后哦，之后天气好一点的时候再往山上跑哦。今天的温度呢，低温是24到26度，是蛮舒服的哦，凉凉的。刚才来上班路上确实是会有点凉意哦，那我自己觉得蛮喜欢这样的温度的。那白天时候的高温呢，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大概是26到29度，其实也不错哦，不会到太热。今天也是维持一个蛮舒爽的天气啦，如果不要下雨的话是蛮适合在外面走一走的。不过华东地区是两样情哦，华东地区的朋友们比较辛苦一点啦，今天的高温来到了30到33度哦，会热，有点不太行哦，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哦。好，那这边要特别独立出来讲的是台东地区啊，台东的朋友更辛苦了，因为台东呢会发生焚风，那有蛮多地方呢可能会突破36度的高温啊，请台东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焚风跟高温的影响哦，自己的身体健康要够好啦，要水哦，要多喝一罐哦。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啦，来到6月14号礼拜日，一周的最后一天。

天又到了，不晓得你们第一天是礼拜日还是礼拜一哈？好 ，Anyway， 反正呢，就是周末的第二天呐、啊，要好好的出去走一走，出去玩，或者是在家里面把心情收一下，然后准备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经典歌曲的重新诠释，来自动力火车今年的新歌《玫瑰玫瑰》。时间来到凌晨1点15分，正在收听情况的你在什么地方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只有一个地方有特别的天气标示，是在国道三号。这里是在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的路段，中间这边大概7公里、8公里左右有浓雾啊，麻烦走这边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雾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那如果说你要提高能见度的话呢，记得打开的是雾灯，不是远光灯哦。那今天的天气比昨天还要好一点，昨天同样的时间哦，基本上呢路网图上面都是密密麻麻，全部都是在跟我们说这里在下雨，那里在下雨，全台都在下雨哦。今天呢是没有那么多的雨势啦，也希望这样的好天气呢可以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哦，不要再下雨啦。说是这样说啦，但是天气预报呢我今天才看到说好像第三波的雨势要来了，所以到底这个好天气可以持续多久呢，我也说不准啊。那我们还是抱着一点小小

希望他不要下得太夸张哦。那路况消息也要继续来提醒各位了，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之前这边内侧有一只小猫咪不会动，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的注意。国道3号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的掉落物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再来是施工，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的车道正在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市区部分的施工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是不能走的，请提早改走中山或丽人地下道。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宇宙人成名15秒。

耳边听到来自柯大宝、柯凯耀的歌曲《小人物》。时间来到1:25，目前的路况消息要来继续帮大家更新一下。夜间施工啊，还有一些地方啊，要来请大家留意了。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啊，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的这条呢，正在施工封闭哦，那现场呢采单线双向通行。还有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2段，从171到255号的外线2线的车道呢，在进行管线的挖掘工程哦，也是持续到早上6点的，再请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有这种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待会儿歌曲过后呢，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出发吧。

明天6月15号哈是警察节，我们来聊一下跟那个相关的事情哦。耳边听到来自周自从跟李竹新的《一生是胆赵子龙》。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而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累积奇迹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N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in high。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哎呀，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时间来到了半暝啊，一点三十三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哦，一起抒发吧，要来跟你讲一讲轻松趣味的代志，让你在开车途中收听监控，不会想睡觉。那么老样子呢，先关心一下路况，再进到单元内容哦。国道三号的南下28.5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请大家小心。台74线东向24.4公里太原匝道之前，内线这边呢是有小猫咪不会动的哈，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接着是几个夜间施工的消息，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车道这边呢，整个都在封闭哦。那现场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台北市木栅路3段的木栅国小到万寿桥的路段正在施工，以及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边也正在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来通行。新北市呢，在中正路的双向，这里是树林区的中正路，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呢正在施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请先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请先改走俊宝路俊兴街来代替咯。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今天的一起抒发吧要来讲什么呢？如果你这两天啊有在收听警广的话，应该是会听到我们有开始在播放警察节的插播带，然后呢来跟大家一起欢庆6月15号的警察节。没错，6月15号呢是台湾警察节，那其实世界上呢有很多跟警察有关的节日，比方说像3月7号呢是殉职警察国际纪念日，那联合国在2022年呢也有设立一个9月7号的警务合作国际日，那美国呢也有所谓的全国和平警官纪念日，是在每年的5月15号的这一整周，也就是所谓的全国警察周。那在埃及这边呢也有，是1月25号的全国警察日。跟警察有关的活动呢也有蛮有趣的，像是世界警察消防运动会，简称世警会。这是什么？就是每2年举办一次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哦。参赛者呢基本上都是现役或退休的执法人员跟消防员，他们素有呢这个警消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之称哦。那回到台湾的警察来哦，台湾的警察呢我们可以从比较早前像是从清治时期开始呢，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的警察哦，但是呢有一些类似的制度哦，比方说他们清治的早期他们旧制的背景下呢是仰赖所谓的绿营兵丁啊保甲跟乡勇来维持地方治安哦。那后来呢清光绪末年呢受到了西化跟日本的影响，开始推行了新政，去裁汰旧有的绿营，改练所谓的巡警营，然后创设巡警部哦。代表着什么？现代警察制度在台湾的初步引进跟建立，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追溯到清领时期哦。那再来日治时期这一边呢，就有比较严密的警察的一个制度了哦。总督府为了镇压抗日势力呢，那建立严密的军宪警3段警备制。那后来呢转为警察统制哦。那基层派出所呢就深入了各个村落，掌理了户口、卫生、征税这些一般的行政。好，那再来呢到了光复跟戒严时期，国民政府在接收台湾之后呢，初期是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这边呢去统筹警政，那吸纳部分的台籍旧警察。那一直到后来呢解严后至今啊，
就是到了民国成立之后的事情了哈。那这样的严格变化呢，在中央民政部改为内务部之后呢，哦，就有内设了所谓的警政司啦。1972年7月15号呢，台北市改制为院辖市，然后呢，就将警政司扩充为内政部警政署，还没有错哦，就是我们警广的最上头的行政单位啦。哦，我们的头头，因为我们警广的全称呢是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哦。哦，所以呢，其实这个设立到现在也没有很久，你看民国61年到现在而已。好，那后来呢，并与台湾省政府的警务处合署办公，一直到1995年，民国84年3月的时候呢，署处分立。那再来1995年，这边3月1号呢，内政部也成立了消防署，哦，警消呢也在此分立了。2000年的时候呢，1月28号成立了行政院的海岸巡防署。那在2007年2月起，也成立了内政部入出国籍移民署，哦，把这个移民业务呢移拨分出了警察机关。哦，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警察不会什么东西都要管哦，真的是你看一开始什么都在里面的话，那救灾要他们救啊，消防失火他们要去救火啊，再来移民啊非法入境什么的他们也要管哦。现在呢把这些东西哦职务呢全部独立出去，诶，警消独立了哦，移民也从警察机关这边独立出去了，让警察的任务呢更趋于专业化哈，来全新的致力维护社会的治安，还有促进交通安全。好，这些呢就是台湾这边的一个警察大概的严格啦。所以其实你看，从清领时期到现在哦，其实台湾的制度进步算是蛮快的哈，大概100-200年不到的时间哈，然后就可以把整个制度呢，就是引进了现代化的警察制度之后，然后让整个社会啊，然后变得趋于稳定哦。那也是把所有的职责呢也划分得清楚哦，那各司其职哦，一起来维护这个社会的和平，蛮不错的哦。也希望呢大家在明天6月15号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日期，可以想到说，哎，台湾警察节到了哦，然后去查一下相关的新闻。好，去看一下全国各

地的县市，他们对于警察节有什么样子的活动，那这些优良的警察们呢，他们有做了哪些事情哦？那有呼吁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也趁着平常如果大家没什么关心的话呢，刚好借着这个节日啊，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些平常就在守护我们的警察们哦。跟警察有关的这个单元呢，我算是这几年第一次做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前几年啊，哦，遇到警察节的时候呢，刚好都是在平日，然后离我上班的时间都有几天的距离哦，所以要做好像也不是，不做好像也怪怪的，所以后来就几乎是因为没有很刚好时间对到的关系哦，所以就没有做了。那刚好呢，今天6月14明天就警察节，这个不做说不过去哈，也刚好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台湾的警察的变革啦。好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警察是平常就在守护大家治安啊，人身安全啊，里里口口什么呢都需要他们来保护的人，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希望。这首歌我觉得在单元之后收听也是蛮好的，非常经典的歌曲哦。那时候选秀节目星光二班的你们是我的星光。

来自星光二班的大合唱，你们是我的星光。路况消息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3号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前内侧这边呢是有小猫咪不会动，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那这两个消息其实都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至少都超过了一个小时，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说现场你看到也没有掉落物也没有小猫咪的话呢，也可以再回报给我们说已经排除掉了，感谢大家的配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刚刚听到的是你们是我的星光哦。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这几个天王级人物在一起合唱，也跟星星有关。来自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阿信跟周杰伦的恒星不忘。

气息，乌阴更被喘袂过气，走了孤单，奋斗伫这款生活，身躯打拼的伤痕，那就是我的青春。

切的敢傻敢冲，才可以获得你想要有的哦。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照顾一下自己的身心灵啦。1:56，刚才听到茄子蛋的歌曲《敢傻敢冲》，接着是2点前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克拉奇的歌声，这该谢哭几个爱。我们在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转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消息，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第2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2点钟。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要来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稍早接获到国道3号南下28.5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路面是有掉落物的。 台74线东向24.4公里，在太原匝道前的那一侧，这边呢有小猫咪不会动，那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线。

平常的情形。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车道呢都在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正在封闭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社区部分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这边正在施工当中，以及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正在施工，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最后要来预告一下，今天的早上10点开始，新庄呢地藏庵这边开始在举行绕境的活动。那整个新庄呢，包含了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路跟中信街都会受到影响，再麻烦大家呢先行避开这些路段了。以上观察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023，尽管出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2: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1: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做什么呢？如果你在路上的话，应该就是在开车，不然的话你有可能就是副驾驶座的人。如果你是副驾驶座的人的话呢，你也要提起精神哦，麦捆哦，你哪捆哦，在驾驶呢就会跟着想睡觉哦，到时候就会很危险哦。那也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如果真的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我看你是要上去停在那边，然后下去走一走，哦，去洗个脸，去买个喝的，或者是你想要去服务台去申请驾驶休息室，哎，这个服务也是蛮好的，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哦。然后希望尽管的陪伴呢，可以让你开车不孤单、不无聊，不会想

睡觉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现在已经入夜了哈，非常的入夜那一种。听一下跟月亮有关的，这首歌是来自朱德宝跟谢丽婷的《鬼更》。

朱德宝加谢丽婷的歌声《月光月光》啊，虽然呢是唱了月光啊，啊，不过呢，哦，歌词里面唱的是爱着别人哈，好像没那么妙，不是很妙啦。没关系，歌曲我们就听一听，和别人的爱情故事，我们就当作听过就好了哈，自己的顾好比较重要啦。时间是2:11。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今天晚上蛮和平的。好，那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让我可以顺利的完成今天的值班任务。夜间时光来继续提醒各位，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

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呢，南下正在封闭，整个不能走，麻烦留意一下现场呢有

熟悉的舞伴，来自翁玉卿的歌声。在月光下跳舞，刚才的歌曲编排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又是月光又是舞伴的，听起来蛮浪漫的。但有时候我都会想，这种很浪漫的画面啊，你看现在半夜两点多，你说在月光下跳舞，那画面感是蛮有的啦，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多有那种艺术灵感上的启发，然后一定非得让你觉得说，哇，我现在一定要出去在外面跟我的舞伴在那边跳一支舞，然后再回来尽兴而归之后呢，回来睡个觉这样子。两点多的时间，我是觉得就好好在房间里面待着，玩电脑滑手机不是比较好吗？突然觉得做一些很奇怪的吐槽蛮有趣的。好，希望大家在收听金广的时候呢，可以打起精神来。如果你真的想睡觉的话呢，到服务区休息哦。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打开车灯，你的车头灯要打开，那记得远光灯不要开到哦。如果你看到仪表板上面有蓝蓝的灯，表示你开错了，请把远光灯给关掉。那稍早呢有讲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八公里处啊，大概是马东系统跟汐止系统的中间路段这边有浓雾。现在从路网图看呢，那个地方的浓雾已经没了。不过呢，在国道五号出现了浓雾的标志哦，这里大概是在4到5公里处石碇服务区的附近哦，这里呢开始有浓雾了。麻烦走国五的朋友们帮我们注意一下雾中行车，放慢车速。如果你要提高能见度，打开的是雾灯，不是远光灯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耳边听到的下一首。

来自张若凡的歌曲《多爱我》。2:24，希望你爱你的爱人之余呢，也可以继续爱情广，让景广陪你走下去哦。目前的路况呢，依然要持续提醒大家，因为一直没有新的状况进来哦。那刚才这两个消息呢，也没有任何的更新。国道3号的南下28.5公里，碧潭隧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及台74线东向24.4公里，太原匝道前的内侧说有小猫咪不会动。哦，这都过去了，至少快2个小时的时间了哦，一直都没有后续的一个消息。再麻烦大家，如果你行经这些地方，你有听到我们报的路况，比方说有掉落物啊，有动物啊，或者是有什么事故啊，一些状况的，那你过去之后发现，哎，其实没有看到的话呢，你后续也是可以再打电话哦，然后回报给我们，跟我们说，刚才你经过那边现场已经排除掉了，是没有看到的，那我们这边呢就会再做进一步的更新，再跟大家来汇整喽。感谢各位的帮忙。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Linian， 我爱你。哦，他就是在玩一个英文的谐音哦。

第一年的歌声，我爱你。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哦。来自 Travis Japan 的 Disco Baby 送给大家。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

0: 定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1: 六月二十号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定平林南向入口，石定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六月二十号及二十一号，每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刚才一个手误啊，啊，不小心先让背景音乐出来了哈，难怪我觉得，怎么好像怪怪的。我安心交给我的单元小片头呢，刚才忘记先推上去了，想说奇怪，怎么听起来不太对劲啊？不过还好，我及时发现了，把它给矫正回来了哈，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太奇怪。来到2:34呢，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来带给你几个跟交通有关的事情。那我们老样子先进入路况的部分啊，那等一下再来讲单元。好，我们一样要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 28.5 公里，在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之前内侧这边呢、有小猫咪不会动，都要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两则路况排除了没有，因为都已经过去蛮长一段时间了。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的南下正在封闭，那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北市呢，在木栅路2段的双向从55到131号正在施工，双向呢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请大家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来改道行驶。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三段，哦，跟正好是二段，这边呢正在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记录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0000-123。安心交给我单元来跟大家继续关心一下跟交通有关的事情。首先呢、高工局他们在昨天的时候呢发了新闻稿说呢，去年国道的超速违规取缔件数呢高达了 32.5 万件，占了取缔件数的35%左右啊。那他们呢也呼吁大家说啊，超速最重呢可以判处36000元的罚款哦，严重超速者呢甚至可以吊销驾照，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为什么要特别发这个新闻稿呢？因为呢好礼拜就是端午节啊，端午节连假车流会变得非常多哦。

请大家不要乱来、哦、一定要遵守限速，然后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随便乱开哦。好，那这边再跟大家细说哈，刚才讲到36,000元是最高的罚款嘛，那视情节轻重呢，其实是从3,000到36,000元这样子啦。好，那严重超速者呢，会当场禁止驾驶，然后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甚至是吊销驾照哈，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上了。好，那接着呢，跟台铁有关系的哈。台铁全台有415处的平交道，为了改善安全跟强化防护呢，交通部预告啊，修法并在草案宣示哦，现有的铁路原则不再新增平交道。哦，那台铁砸了4亿元哦，设置障碍物的侦测系统已经设置了313处，哦，剩下的84处呢，预计会在民国120年之前呢完成哦。好，那铁道局也表示呢，因为西部干线跟东部干线电气化区间列车的行驶速度是比较快的，未来呢会优先通过相关立体化的工程逐步的来消除平交道，并且以台南高雄铁路地下化工程为例，那它的其中一个效益呢就是消除平交道啦。哦，不过呢，因为你要把这些东西整个从平面移除改到地下或改到新建的高架，其实哦都工程浩大啦，哦，那他们也是陆陆续续的呢要来把每一处平交道好都做这样子的一个改良哦，而让大家呢在整个用路上呢哦用路体验上呢不会那么的卡哦，也可以让整个台铁的行经呢哦会比较顺一点哦。好，那接着呢这个议题蛮有趣的啊，就是有关于机车两段式左转。好，那 Line Today 呢他们其实是有举办网络投票的，有 56% 的民众呢支持因地制宜有条件的来开放直接左转，那 25% 的朋友呢认为应该维持两段式左转的政策，另外有 17% 是全面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的意愿啦。所以其实比起直接全部取消的这个比例来讲呢，部分开放的这种机车直接左转的是占最多数的，是有占到 56% 的。那其实这个议题大家一直都在吵了，两段式左转说实在的是台湾蛮特有的一个交通方式。哦，那它有好处吗？有好处。那有坏处吗？也有坏处。哦，对于这样的议题呢，我自己也是还在持一个保留观望的态度，因为有时候真的路太大条的时候呢，很难到让你觉得说你真的有办法直接到内线去左转，但有时候又会觉得哇，那两段左转出去的时候呢，对于直行车跟转弯车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不明确的指示，因为你要打右转灯然后靠到待转区，这个时候直行车会觉得你要右转，右转车会觉得你要右转，然后他们在这样的预设状况下呢可能就会没有办法预判说你是要往右前方的待转区过去，哦，这个时候很容易就会发生一些小擦撞之类的，哦，所以其实整个设计上，道路设计上呢跟交通法规的制度上，我觉得不是单单只要把两段式左转给消除掉就好了，它可能还要有非常多的配套措施，以及各种的包含内线车道进行机车的存留与否啊，或者是一些道路他们是不是要有不同的比方说直行左转右转的灯号来独立出来，然后达到更好的一个管理，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做到更多的配套措施啦。那今天在单元当中刚好讲到这个议题，也让有听到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一起来想一想说，对你而言两段式左转这件事情，我们从小被这样教育，那驾照也是这样考的，但是实际执行起来你觉得有什么样体感上的优缺点啊，你可以稍微想一想。那未来或许呢除了这样子的网络意愿投票之外呢，或许之后再研拟法案，然后真的要来修

法，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建议要给政府的时候，大家的想法都是很重要的。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单元哦，跟大家讲几个跟交通有关的事情，也让大家听完之后呢，回去可以花点时间来动动脑想一想。时间是2:42，我们继续来听歌休息一下咯。耳边听到来自李银珠的歌声，想念的时差。

听到来自李英珠，也是今年发行的歌曲《想念的时差》。3:46，目前的路况依然是非常和平，请继续保持下去哦。任何路况消息，如果你在路上，不管你是看到有车祸哦，有一些碰毛车，或者是有行人误闯、机车误闯、脚踏车误闯，各种其他不是车子的东西在上面跑来跑去的。或者是小动物在上面开 party， 都可以拨打电话跟我们说，说你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来提醒大家行车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拨打电话 0800-00。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Vicky Hill 的歌声 Run 跑起来呀、啊！半夜的这个时间点，让自己动一动，提起精神来哈。那如果你在家里已经躺好要睡觉的话呢，当我没说。不过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哈，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一个可以专注行车、安全驾驶的状况下。时间来到2:55，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3点前听到来自孙盛熙跟吕士轩的。那我先干嘛？我先播个歌，待会要来会诊路况了。那你先好好开车，那然后来听路况吧。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到脸书来搜寻地下阿金。待会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喽。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状况传进来，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28.5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台74线东向24.4公里太原匝道之前内侧有小猫咪不会动，麻烦大家也留意了。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南下都是封闭的，现场有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注意安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的施工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这里正在施工。木栅路二段呢，从55号到131号双向呢，也正在施工，现场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在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如果你要走这边的话呢，往桃园的车辆请先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呢，请先改走三郡街跟三龙街来作为替代。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效果。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凌晨3点05分，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最后一个小时了，那有在收听今夜谈心的朋友就会知道了，3点半的这段时间是回忆歌单，听一些有点年代的歌曲，然后有不同主题，看能不能唤起大家的共同回忆哦。今天要来听哪些歌，是怎样的主题呢？因为我想说下个礼拜啊，3天的连假，应该蛮多人会啪啪照的齁，洗个洗头哦，那应该全台湾糟套塔就是大家的首要目标这样子。那我们来听一些跟台湾各地有关的歌曲好了齁。这些歌呢，他们唱的是某一个地点，那个地点有什么样子的故事，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景色，我们都可以在歌曲里面来品味一下。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沈文成2003年的歌曲《来去台东》。

你有多久没听这首歌了？好怀念哦！你哪来的一档？亲爱的要紧就挂。来自沈文成的歌曲，2003年的经典歌，来去台东。说到台东，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他讲的翁来西卡吗？还是有什么名产呢？又或者是你知道现在台东很热吗？热到什么程度？此时此刻哦，凌晨三点的时候哦，台东县啊，有地方是亮起了高温特报，哎，太麻里乡目前是突破36度的，我的天啊，那是真的有点热哦。那白天的时候呢，台东也会很常发生焚风啊，只能说台东的朋友们辛苦了。来去了台东之后呢，接下来下一个地方去哪里？我们去宜兰好了哈。这首歌非常有趣哈，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播过了几次。刘福柱的歌《兰阳腔》，宜兰人那边的腔调呢，会有点嗡嗡的那个结尾哦。说实在的，整首歌听完呢，我不看歌词哦，我大概只能听懂大概五成。

刘福柱的南洋腔，听完之后，我那刚才一直在想，就是，哎，其实我身边宜兰的朋友几乎没有宜兰人的朋友，哎，只有好像大学的社团有听说有来自宜兰的人，可是也没有听他们讲台语，我都还是讲国语为主，所以也没有机会实际在周遭的人的口中听到所谓的南洋腔那种非常有地方特色的腔调哦。觉得应该要找个时间呢，然后到宜兰走走。今天的回忆歌单到三点半之前提供给大家这些台湾各地的歌曲，应该说有唱到台湾各个地方的歌，不管是故事，不管是地方特色，我都来送给大家，让大家听完之后下个礼拜连假可以去想一下要往什么地方去玩，去跑，去走走。目前路况消息依然是非常的和平哦，没有任何新的状况。那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稍早的国道3号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掉落物的情形，以及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太原匝道之前的内侧有小猫咪不会动，这两个消息都过了非常久哦。再麻烦各位如果行经帮我看一下，如果都已经排除的话呢，也可以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下来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歌哈，《恋恋沙轮战》，有非常多人翻唱过，我们来听到蔡小虎的版本。

这首原唱朱海军，来自蔡小虎演示的版本《恋恋沙仑寨》。3:21，听歌的过程呢，有新的路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0公里，过了高科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麻烦大家留意了，国一北上340公里，过了高科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情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一下这些跟台湾各地有关的歌。讲到这些这个主题，怎么可以少了这首歌？来自罗大佑《鹿港小镇》。

鹿港小镇，有没有很多来北部打拼的人，常常听了这首歌，就会觉得没错，台北不是我的家，但我的家不一定在鹿港哦，可能在其他地方，可能在跟阿杰一样是台中啊，有可能在高雄、台南之类的哦。不管怎么样，异乡游子呢，总是充满着思乡情怀，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一起在空中互相陪伴吧。3:26，今天回忆歌单要来迎接结束这首歌了，送给大家来自陈雅兰1994年的歌曲《新竹风·基隆雨》。

0: 起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时间来到凌晨3点33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大家一路的锁定支持与收听啊。那这边要来继续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给大家了。国道一号北上340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特别的小心留意。好，那这里呢还要来持续提醒大家，是稍早那两个路况哈，一样要来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 28.5 公里在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掉落物的情形，以及台74线东向 24.4 公里在太原匝道前内侧有小猫咪不会动，我都已经过去非常久的时间了，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正在封闭施工，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请大家注意一下现场的交通指挥了。还有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社区部分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里是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到131号都在施工，那现场只有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多多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芳路来改道行驶。另外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正在封闭，请提早改走中山或丽人地下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漫漫长夜喽。耳边来听到的是高蕾雅的歌声，《千峰里可否有你》。

鲍蕾雅的歌声《千锋利可否有你》，锋利不晓得有没有你，但你的眼里有我吗？还是有其他人，或是有那么一道光指引着你往前行呢？下一首歌曲《Gummy Bee》，《Light in Your Eyes》。

事放在心上，生活的 hustle 并不只是歌词，无尽的测试果然属设置，大人要你全对但你未必合适，你的天赋不止显露在那考卷格式，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的之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是不是整首歌曲让你听完之后有一种希望的光芒就在眼前呢？来自 Gummy B Light in Your Eyes， 3:44，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国道一号的北上340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车道散落物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感谢辛苦的同仁。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麻烦各位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白沙， I will let you go。

0: 来自 Vera 在今年的新歌曲《杀死我用你的温柔》，希望这几首节奏非常明确强烈的歌可以让你在快四点的这个时候开车提起精神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让安全永远陪在你身旁，让警广也随时在你的左右，陪你到达目的地，去到任何地方。时间是3:54，到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今天收尾的歌送给大家，来自 Guns N' Roses 的 You Could Be Mine。 我们在歌曲过后4:10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让宇宙起床号陪你4:00到7:00三个小时的时光。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下周端午连假的时候空中再见了，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晚安了。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困醒，还是规暝无困，那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嘛时间在。

请观众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好，要持续提醒大家，稍早国道3号南下28.5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 台74线的东向24.4公里，太原匝道前的内侧有小猫咪不会动，但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石公路段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车道都在封闭，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封闭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 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正在施工。另外，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正在施工。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如果要走这边的话呢，麻烦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呢，改走三郡街三龙街来替代。以上路况，阿金会转播报，0800-000-1023，金光中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3: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3: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4: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6: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7: 听路况，
8: 探索星球，
9: 打击犯罪。
10: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谈谈心、聊聊天。接着4:00到7:00这一段时间，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喽。

下个礼拜就要来迎接端午节的连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是你期不期待这一次的连假返乡来去见见家人呢？因为我这个端午节连假是有要回家跟我家人一起出门游玩的，所以就会觉得哇，心情感觉又变好了。如果这个时候啊，你有一些想要对你自己的爸爸妈妈或是家人说的话的话，藏在心里的这些话，这个时候趁着连假就好好的跟他们说一说。毕竟有些话啊，就是藏在心里面好久好久都没有跟他们说的话，还是会闷住的吧。像是在生活中觉得诶好累好累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跟自己的家人说一说，哦，我平常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或者是说我今天发生了什么样有趣的事情，欢迎大家去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家人朋友们讲一讲，讲一讲这些藏在心里面的话。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聆听到彭正的歌声，这首叫做《唱蝶新来威》，这回来听。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目前是有一个工程作业，并且是移动性施工的，会轮流占用到机车以及汽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时间会是6月10号到6月16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在新北市，但是是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外线的两线车道呢，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也是6月12号，但是到6月30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171号到255号外线两线车道呢，也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是6月6号到6月18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最后，新北市的汐止区货柜联络道目前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轮流占用到了双向部分的汽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再进行通过，时间会是6月11号到6月17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回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马上来先看一看的是今天的天气消息咯。今天的日期是6月14号，要提醒你的就是各地的天气都比较不稳定一点，在西半部以及宜兰地区呢，容易会有阵雨还有雷雨，花莲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午后在北部宜兰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大雨，所以呢要留意这个积水现象，如果你担心你家是这个低洼地区会淹水的话，要记得把你的沙包准备好，让它叠上去，不会让这个水淹进家中了。那雷雨区的话，要麻烦您注意的就是这个雷击以及强阵风，并且因为最近嘛就是很常下雨，山区的土石松动，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再来跟你讲一讲温度方面，夜晚以及清晨各地的低温都来到24到26度，白天西半部以及宜兰高温来到了26到29度，花莲台东则是30到33度，尤其是台东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焚风发生，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咯。再跟你讲一讲离岛天气咯。澎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金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整天大约都是26度的这个温度。马祖则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来到23到25度。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天气消息。同样最后要来给你一点小叮咛，就是要记得补充水分，并且最近这个

连续下雨嘛，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边、海边，就是我们的水边，以免自己可能会掉落水，或者是这个水会突然涨上来的可能，或者是有任何的这个关于水的意外事故发生，所以我们就尽量不要接近河边、岸边或者是海边，来去好好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下一首歌曲来去聆听到于丁密的歌声《雨中的操场》。

来自雨鱼丁密的歌声，雨中的操场。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5，接着要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带给大家更多的这个天气，哎，更新一下是我们的新闻消息咯。接着要跟你讲的这个新闻消息呢，会对于各位听众朋友来说非常的有相关性。那这一次要跟大家讲一讲呢，就是在去年国道超速违规事件呢，其实有 32.5 万件这么多，那占取缔件数呢大概有35%。那高速公路局呢就有说超速最高可能会来到3.6万元的罚款哟。尤其又准备要到我们的端午节连假了嘛，除了尽管有常常在跟你讲的这个高承载管制之外呢，我们也尽量不要超速，因为刚刚有说到了，我们在114年度的时候，违规取缔数量是非常多见的，而且国道的违规取件数量又来到35%这么多的一个数量。那根据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规定呢，是这个情节的轻重可能会处你新台币3000到36000元不等的罚款，如果你是超速严重的人呢，更可能当场禁止你驾驶以及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也有可能会吊销驾照。所以说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咯。如果下个礼拜你有要回家看看、回家走走的话，就要请你记得的就是，哎，我们千万不要超速，也不要在这个高承载管制时段呢，没有坐满应坐好的人数，就马上上我们的高速公路，这样可能是没有办法让你上去的。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好一定的安全距离，不要疲劳驾驶。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帮我多多留意、多多留心了。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新闻以及天气消息，希望这一些的消息可以让你带着这些满满的讯息过好今天的快乐生活。今天来到了礼拜日嘛，希望今天的你也可以过得非常开心。下一首歌曲我们来聆听到巨星马龙的歌声，超速 Overdriv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3，与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在进入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带给你今天的小知识之前呢，来看一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台61线南下，在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正在进行封闭当中，因为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那它工程的时间呢，会从115年的6月4号早上8点到117年的8月29号下午5点钟。再来是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轮流占用到了双向部分的外线车道以及匝道，车辆目前是维持通行的状况，时间会是6月8号到6月15号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在于新北市，但是是三重区，在台一高架桥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正在进行移动施工，轮流占用到了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部分的车道，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是6月12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三个路况消息邀请您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00。

4:35，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要带给你的是今天的小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出门前的时候在镜子前面左看看右看看，觉得今天好好看，结果一出门用手机的原相机再看一次自己，就突然觉得诶，这到底是谁？怎么会长得跟刚刚差那么多？然后就陷入了一个深深的自我怀疑。这个时候到底是我们的镜子在骗我们，还是我们的原相机在整我们呢？其实啊，你绝对没有原相机里面长得那么的不好看，因为原相机才有可能是那个说谎的骗子。那为什么我们看镜子里面的自己会非常的顺眼，看原相机的照片却觉得像是一个陌生人呢？这里有两个原因要来告诉你咯。第一个原因呢，就叫做单纯曝光效应。我们的大脑是一个非常依赖习惯的器官，从你出生懂事之后，你认识长相，认识自己长相的唯一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透过镜子。但镜子里的你其实它是左右颠倒的，因为我们的脸不可能是100%对称的嘛。在镜子前面看久了，我们的大脑就习惯了左右颠倒的脸。但是呢，当手机原相机拍下你自己的时候，它其实呈现的是真实世界，没有颠倒的你。当这张照片传回大脑，大脑就会立刻发觉说，诶，你这个五官的位置不太对劲，因为这个不是大脑习惯看到的那张脸，所以它会产生一种排斥的感觉。这在心理学上面其实是你对于陌生人的一种本能防御哦。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来自一个叫做动脸效应的这样一个效应。哈佛大学做过了一个有趣的研究，发现人类在看会动的脸，像是照镜子的时候，就会觉得对面的这个自己啊，比静态的照片还要来得好看20%。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的眼睛会动嘛，肌肉可能微微的放松，微微的用力，胸部的呼吸会有起伏。大脑在处理动态画面的时候，它其实会自动帮你的五官加上美颜滤镜。但是照片呢，它就是强行把你在某一个瞬间把你的表情冻结下来嘛，瞬间就把它咔嚓拍了下来。在那个瞬间呢，你的小动作都会被记录下来。也就是说，静态的照片掩盖住了动态时流动的一种魅力，你没有办法在一个镜头前展现出在动态时那么好看的样子。所以透过这两种不一样的效应，你就会发现说，诶，原来是这样子，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对于镜子前的自己以及原相机前的自己差别会差的那么的多。下一首歌曲我们来聆听到杨瑞带的歌声，叫做照相机。那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个两个效应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光学上面的骗局哦，到时候再来跟大家讲一讲。一起来聆听杨瑞带的歌声照相机。

4:43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当中。那刚刚有跟你讲了，透过两种不一样的效应，让你觉得说，原来在镜子前面的自己和原相机前面的自己长得是如此的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单纯的曝光效应嘛，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镜子前的自己是左右颠倒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动脸效应啦，动脸效应就是当你发现说镜子前的自己是会动的，其实是比你照片上面的自己来得好看的，因为动态它会大脑会帮你自动做一个美滤镜。接着要来跟你讲一讲鱼眼镜头的骗局。现在非常多的人会用手机嘛，拍拍照，到处拍，四处拍，那我们就会用一个短焦距的镜头，像是我们前镜头自拍啊，或者是随手盲拍，它其实都是一个短焦距的镜头。手机为了可以捕捉到更大更多的画面，通常都会带有微小的广角透视，所以当你把手机靠近脸拍的时候，光学上的透视变形就发生了。它会把靠近镜头中心的部位，像是你的鼻子、额头，把它拉大拉凸，把边缘的耳朵、下巴线条往后拉。那这个在人像摄影中就叫做鱼眼变形，它会强行改变你的脸部比例，让你的脸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平更宽，但是呢，真实世界的你呀，没有那么的平面。相反来说，平面的镜子它的反射光学呢，反而能100%还原你真实的样貌。但是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一个世代嘛，会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镜头啊，还有滤镜。我们非常习惯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毫无瑕疵的非常好看的很多很多张照片，但是呢，当我们在原相机里面看到自己真实带着一点点不对称、带着一点点疲态的脸蛋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焦虑，觉得好像我们好像没有对方那么厉害、那么好看。但是宇宙要告诉你的是，像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照片定格的那一秒钟，不代表说你生活当中就是长成这样啊。我们常常能捕捉不到你在说话时眼神里面的一些温柔的感觉，或者是捕捉不到你大笑时快乐的情绪，这些相机上面它都是没有办法真正捕捉到的。我们真正可以感受到你魅力的地方，就是在于你和其他人相处时候的那样子的一个模样。所以说不用太焦虑自己照片中怎么会长这样，对于自己好像长得不是很满意，或许那根本不是真正的你啊。原相机只能记录下你的皮囊，但是你活生生的灵魂、你的魅力，只有在真正看着你、跟你相处的人才真正的可以去接收到。所以宇宙要告诉你的是，不要继续容貌焦虑了，因为其实真正的你是非常有趣也是非常棒的一个人哦。以上是这一次宇航员生活手册要带给大家的内容，就带大家看到这里啦。希望各位宇航员们在听完这一次相关内容之后呢，有发现自己其实也是非常美丽非常好看的一个人，不再是单纯看着镜头中的自己，觉得照片里面的自己那么的不完美、那么的不好看。 No No No， 其实你长得真的是非常好看，而且也是心灵非常善良的人咯。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爱自己，不要容貌焦虑了。下一首歌曲我们来聆听到小辣椒的歌声，时间清楚一面镜子。

来自张荣荣的歌声，镜子里的你，镜子外的我。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4，再过5分钟、6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来进入5点钟的整点报时喽。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5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彭佳慧的歌声《镜子里的我》，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喽。

凌晨五点钟，我是许丽杰。当天空还有点昏暗，开车时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一起迎接天亮的日光。天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在372.8公里田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台61线北上在77公里过大庄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连接车事故发生，我们正在处理当中喽。

接着要提醒您呢，是在早上10点才会开始，但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的一个绕境活动。那主要呢会在台北市的新庄区，时间会是今天6月14号的早上10点到6月15号。行经路线会包含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街以及中信街，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再来是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在340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的，目前是已经排除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阿嬷，你买车哦？
2: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1: 哇，酷哦！阿嬷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2: 好、啊。
1: 阿嬷载我开上马路站，快乐。
2: 不赛啦！
1: 阿嬷开着自己一个，不载我。
2: 喂。
1: 不爱我，
2: 不是啦。
3: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1: 哦，是这样啊。

0: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一起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吴先生的歌声，叫做《伤心咖啡店之歌》，一起来聆听吧。

来自 Super Girls 的歌声，一千万伏特笑容。今天早上的你对自己露出一个满意开心的笑容了吗？要常常微笑，要常常大笑，心情才会变得更加的美丽哦。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3。目前天色已经整个亮起来啦，可能会有行人朋友出来走走动动，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

朋友们，记得在路上看到行人，如果他们要穿越马路的话，我们先停下来，等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咯。同样要请行人朋友们多加留心了，走在路上千万不要

就是如果你今天比较赶的话，正在跑步，跑着要去某个地方，要快速抵达你的目的地，还是要注意这个随时的路上消息，路上的状况。我那时候在经过一个路口，当时候的路口是没有红绿灯的，所以我在踏上斑马线的时候，就有一台汽车要右转，但是他没有看到我，似乎是没有看到我，因为宇宙今天穿的全身都黑黑的，就是黑色的运动服和黑色的运动裤，所以这位驾驶朋友可能没有看到我，他就右转之后加速，我想说，诶，差一点点就要撞到我了，我有一点吓到，因为我全程其实都是用小跑的状况在继续前行的，我不知道他当时候是因为刚好没看到我呢，还是觉得说这个时候我应该已经过去了，就差大概一步的距离他就会撞到我了。所以说不只要提醒我们的行人朋友们呢，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前方的车是不是要右转或者是要前行，确定说我们经过我们前行的时候是安全的，我们再通过这个马路。那我们的驾驶朋友们也要注意咯，不管你是右转弯左转弯都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除此之外也要确定你前方的这个道路上有没有行人要通过，确定都是 OK 的情况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前行抵达你的目的地，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5，董事长乐团的歌声《喝气而行》则会来听啊。

来自宇多田光的歌声 Automatic。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我们马上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国道3号北上在 372.8 公里，天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咯。台61线北上在77公里，过大庄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连接车事故发生当中，我们也在处理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到新北市的新庄区有一个绕境活动，那时间呢会是6月14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10点到6月15号，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那行进的道路呢会是在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街以及中信街等。再来是有几个改道建议要来提醒您咯。如果您是东西向要穿越新庄，要尽量避开中正路以及新庄路，建议多利用新北大道，也就是台一号高架，或者是走环汉路、重新桥、万板道桥等外围的替代道路。如果你是南北向通行的话，就尽量避开思源路、化成路、新泰路的绕境时段，改走台64线的高架道路，直接穿越新庄市区，这样子可以最省。这样子可以最节省您的时间，也是最方便最快速抵达到您的目的地的一个方法，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如果你有最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着来聆听到的歌声是来自王诗安的歌声早熟，一起来聆听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情人乐坊。
0: 开车出门时，不止驾驶要系安全带，乘客也一定要确实系好安全带。
2: 如果有小朋友搭车，请记得使用安全座椅，
3: 随手系上安全带，这样小小的动作就能让行车安全多一层保障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5: 妈，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6: 快跑啊！
7: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6: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7: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6: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7: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6: 你要开我罚单？
7: 没错。
6: 真要开罚单？
7: 没错。
6: 真的要开罚单？
7: 没错。
6: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7: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5: 道德经，
6: 道德经，
5: 我要！
4: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今天要来跟你介绍的这位小星星，他是 Ice Bowl 冰球乐团。不知道大家对于冰球乐团了不了解呢？他们的歌曲都非常的 chill， 它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乐团的歌曲。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对于冰球乐团最印象深刻的一首歌，到时候大家也会听到，是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这一首歌曲，让我印象深刻，真的是听了又听，听了再听。接着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有四位成员，究竟有哪四位呢？首先是我们的主唱，他叫做王昭全，团长兼贝斯手是我们的 Nelson 吴冠南，键盘手是蒙杰文，我们也会叫他蒙，鼓手是林世杰 4J。 这四个人呢，会将自己的音乐特质形容叫做斯文巨兽。这个词的由来是因为他们早期在演出的时候，四个人都会穿着非常正式而且是很精致的西装，衣冠楚楚，显得非常的斯文。只要在舞台音乐一下的瞬间，灵魂里面的一些律动还有野性就会被释放出来，所以展现出的外表虽然说是一个斯斯文文的人，但是内心却是非常狂热的一个巨大的爆发力。今天星辰乐章的第一首歌要来听到的是摇啊摇，这一首代表作呢拥有极强的贝斯还有吉他的律动感，歌词也直白的来去说男女都会男女之间的情欲还有拉扯，被歌迷会说是合法调情的音乐，让这个轻松潇洒的节奏帮助你的脑袋开开机，一起来聆听冰球乐团的这首摇啊摇。

来自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歌声《摇啊摇》。5:39回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当中，继续来跟你讲 Ice Ball 冰球乐团他们的这些关于他们的事情，了解这一位小星星的一些相关历程。再来要跟你讲一讲的是，这首这个 Ice Ball 呢，他们其实最早是在建中的热音社聚在一起的，因为当时候大家就是都很喜欢音乐嘛。到了2013年的时候，他们为了报名参加大专院校最具指标性的政大金选奖这个创作组，所以他们正式成团了。他们的出道作叫做《室友》，灵感非常的朴实，就是因为 Nelson 在大学的时候不满室友的生活习惯，气到要写给室友的一首抱怨信。那大家最好奇的团名 Ice Ball 冰球，那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当时候团员们在大学热音社一起去音乐节，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喝酒啊，聊天熬夜，聊着聊着就自嘲说，我们以后搞不好会长癌细胞呢，因为癌细胞的台语或者是国语的谐音听起来太像 Ice Ball 了，所以这四个人他们就幽默的决定要把乐团叫做冰球乐团。虽然大家都很常听到他们的歌，觉得哇好熟悉，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的音乐路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哦。在2017年，他们募资发行了第一张专辑《Share Your Love》。在当时候的市场反应其实不如预期的，主唱曾经就说过，他们当时候想要传达的音乐风格和市场大众想听的不太一样，这让团员们觉得蛮挫折的，甚至想要经历过这个专辑演出后台下的观众只有几个人而已，个位数，不到十几个人的惨况。面对这种现实的压力还有瓶颈，在2018年的时候陷入了沉寂，黯然休团。原本觉得大家都会各奔东西，进入自己的社会当中，可能做一个平凡的上班族也有可能。直到4年后的2020年，但他们还是舍不得音乐，所以又继续合体。Ice Ball 冰球乐团又再次出发啦，从大写的 Ice Ball 变成全部都小写的 ICEBALL 重新出发。他们正好在网络的社群平台大红爆红，引发了各种男女强烈的共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刚刚要介绍给大家自己很喜欢也很常听到的他们的歌声，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一起来聆听。

之后要来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Ice Ball 冰球乐团相关他们的历程，还有一些心路历程以及他们的曲风。5:47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是在台14甲双向在 23.2 公里，鸢峰路段呢目前是有落石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再来是新北市新庄区，目前是有一个绕境活动，时间会是今天6月14号的早上10点到6月15号，行进路线包含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街以及中信街等，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372.8公里田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目前已经排除咯。国道1号北上在340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的，我们也是已经排除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大家刚刚听到了两首跟 Ice Ball 冰球乐团相关的歌曲嘛，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歌。这个重新出发后的冰球乐团呢，他们的音乐曲风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灵魂就是律动感，而且他们的歌词很会写男女之间的试探拉扯还有嘴硬，虽然描喻的

是这个成人之间的一些想法，但是歌曲啊旋律啊都是非常轻松洒脱的，听了不会陷入失恋的痛苦，反而是在这个灯光比较暗的都会酒吧当中带来一种不苦情的微醺陪伴。大家常常听到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歌声嘛，在来到了2026年的这一年当中呢，他们成功完成了独立乐团的终极梦想，就是登上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了非常多人的专场演唱会。那当时候呢，从当年台下可能只有十几个人，到如今万人挤爆了这个北流这一个地方呢，从当年台下可能不到十几个人，到如今好多人都挤爆了北流，他们这个 Ice Ball 真正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时代。接下来第三首歌要来聆听到的是最后喜欢我，那这一首歌呢，听到的时候可能会想象得到就是在一个都会小酒馆的画面，轻快的复古合成音的音色，一起来聆听，让你感觉到哇非常放松的周日，一起来聆听最后喜欢我。

来自 Iceball 冰球乐团的《最后喜欢我》。单元的最后呢，要来介绍这一首歌曲，叫做《小可爱》，它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节奏，动感十足的复古舞曲。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可以好好听一听这一首冰球乐团的《小可爱》这一首歌曲，让你感受到满满的活力。今天我们的星辰乐章就分享冰球乐团给各位宇航员们啦，希望你们有更了解这位冰球乐团这一颗小星星，能继续在他们在音乐的乐团当中发光发热，持续关注他们。在聆听这一首歌曲之前呢，有几个要来提醒大家的，就是目前的天色已经完全亮起来喽，可能会有几个行人出来走走动动，要提醒您的就是记得，如果您是驾驶朋友，看到行人要穿越马路的话，我们先停下来，等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同样的，如果您是行人朋友，要穿越马路之前，记得先左看看右看看，确定我们是安全的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除此之外呢，不管你是驾驶朋友还是我们行人朋友，都要记得千万不要上路的时候滑手机，好好的注视前方，确定路况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继续前行咯。另外要提醒您的就是近期呢，尽量不要去山区、河边、溪边以及海边，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因为近期的连续大雨有可能会有土石滑坡的现象，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冰球乐团的小可爱，一起来聆听咯。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极广。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台14甲双向在23.2公里鸢峰路段，目前是有落石掉落的，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再来是台61线北上在77公里，来持续关注到过大庄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连结车事故发生，我们正在处理当中了。再来是新北市的新庄区，从早上10点开始到6月15号，会有一个绕境活动，要提醒您，它的行进路线会来到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路以及中信街等。那会建议您改道，如果您是东西向要穿越新庄的话呢，请尽量避开中正路以及新庄路，建议多利用新北大道，也就是我们的台一号高架，走环汉路、重新桥、万板大桥等外围的替代道路。如果您是南北向通行的话，就尽量避开思源路、化成路、新泰路的绕境时段，改走台64线高架道路，直接穿越新庄市区，这样子会最省时间，也最方便您抵达目的地咯。在国道3号北上372.8公里田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嘛，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anak b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席，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

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已经来到了6点钟。6点到7点呢，我还是找了一些跟台湾连续剧相关的音乐，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接着来聆听到小乐吴思贤的歌声《还得是你》。

0: 来自魏如萱的歌声《茶有此人》。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

那国五目前天候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最近天候不稳，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务必先检查车辆的雨刷以及轮胎的

0: 提醒，今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国五有实施北上的高承载管制，头城苏澳路段北上路口，小型车辆需要承载3个人以上才可以通行。那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1: 没问题，谢谢乔君。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1: 下一首歌曲，聆听到莫文蔚的歌声，完美不完美。

0: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几分知己》。6:23，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0公里过彰化的路间，目前是有一只小狗狗误闯的情况发生，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喽。国道三号北上在372.8公里田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目前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1线北上在77公里，刚刚有说到过了大庄的外线车道是有连结车事故发生嘛，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接着来聆听到阿令的歌声《不屑完美》。
1: 我是完美小姐，我叫布。

来自 AP 潘宇谦的歌声《微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1，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是在家里呢，还是已经出发前往你的目的地的过程当中了呢？不管是哪个，都还是要来提醒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如果你刚刚起床的话，觉得脑袋还是有点昏昏的，或者是你现在开车开到一半，觉得哇，好想睡觉，那我们先好好的休息，开去一个安全的休息站的位置，我们先好好的躺下来眯一下眼睛，起床之后觉得精神还不错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除此之外，要提醒您，如果您是要右转或是左转进入停车格，都要记得打方向灯，不管是进出停车格都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来去保护你我的安全，同时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如果真的要变换车道的话呢，要记得也要打方向灯咯，让你的行车路线更有保障，也同时保障你我的安全。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帮我多多留意一下了。下一首歌曲来自张雨农的歌声《虾虎未来情歌》，这回来听。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6，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来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胡新宇，新宇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度。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有雨，气温24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南北干受到天气影响，建议大机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以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周末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新宇，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8，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0公里过彰化的路肩，目前是有狗狗误闯的状况，要请您多加留心。同样过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新竹 A 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大货车速度过快的，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行驶的时候务必小心慢行哦。在台61线北上77公里。过大庄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连接车事故的，目前已经排除了。台九丁南下在36.3公里，原本是有乔木倾倒的过程，原本是有乔木倾倒的这个意外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6:49来聆听到 SHE 的歌声《触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要来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是来自告五人的歌声《你所到之处》。那如果大家想要找到宇宙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 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

宇也是宇航员的宇，宙同样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等等，七点钟的时间就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让她陪你在空中讲讲身心话，来聊聊大冒险。今天同样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尽量不要到山区、河边、海边，因为近期啊比较容易下雨嘛，就很容易遭遇到一些水性的一些灾害发生。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意外事故发生，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到山区或者是海边、河边了。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有要出门的话，务必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旁咯。还有，千万要在出门之前检查你的车子啊，或者是您现在的精神状况是否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都觉得都 OK 的话，我们再继续出发，继续出门咯。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告五人的歌声，叫做《你所到之处》。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早上七点钟，在早晨微光里面，希望你能带着微笑醒来，享受每一刻的平凡珍贵。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0公里过彰化的路间，目前是有一只狗狗误闯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咯。同样国道一号南下过新竹 A 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大货车速度过快的，我们同样通知了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再来提醒您，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是有一个绕境活动，时间会是6月14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10点到6月15号礼拜一。行进路线会包含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街以及中信街等，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国道三号北上在372.8公里田寮路段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目前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在77公里过大庄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连接车事故，目前也是排除喽。台9丁南下在36.3公里原本是有乔木琴岛的状况发生，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宇宙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你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已经来到6月14号星期天了，不晓得大家这几天过得如何呢？我觉得马上就要来迎接我们的端午节，真的是非常的兴奋。

那么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很期待端午节呢？但是呢，只要过了端午节，都会开始变很热很热。虽然很想要放假，但也是有一点害怕夏天的到来哦。前几周不是已经开始非常热了吗？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地区如何，是不是也是超级热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黄伟晋的《日安日安》。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15哦，我们来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给大家。在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目前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如果是要走台61线的驾驶朋友们呢，要记得赶快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咯，这边目前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的。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7月20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呢，在新北市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提醒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呢，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呢都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那请驾驶朋友们呢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是在台北市这边哦，这几天呢应该说最近都有一个竹子湖花季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21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会进行上山的管制，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不对，管制的路段呢在养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是会实施上山管制的，以及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会实施下山的管制哦，管制路段在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早上9点到晚上6点竹子湖地区也是会实施道路管制的，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呢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在鼎湖段呢会采单向通行，并且呢是禁止回转的哦，以及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会进行捷运的施工，那么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改走郡宝路、三郡街、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18年结束，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可恩空空103。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先问问大家一些问题好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或是说曾经过去呢，有过这种经验呢？明明很想要努力的去照顾到每一个人，总是替大家担心，替大家解决问题，但还是常常忘了关心自己。

呢，看得见别人的优点，也愿意鼓励身边的人，但如果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却总是特别的严格。虽然可能这样子，这种类型的人也不会有自觉啦，但今天还是想要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哦。今天呢，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泰戈尔在《飞鸟集》写的话，把灯背在背上的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句话是不是蛮有画面感的？想象一下哦，有一个人在黑夜的夜晚里面提着灯，灯明明就在身上，但他却放在背后，于是呢，光就照亮了前方的路，也照亮了周围的人，结果他自己却只看到了前方的那个投射在地上的那个影子哦。其实呢，这就很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时候，有的人会很习惯的照顾别人，在朋友难过的时候，他一定会第一个出现，在同事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也会主动帮忙，以及在家人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也一定会陪在身边。可是当他自己累了呢，受伤了，却都只会自己默默承受，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别人，却忘了留一点点给自己。我们之所以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呢，不是因为没有光哦，而是因为我们太习惯的把注意力放在外面。我们只看见别人成功，却忽略了自己的进步。我们可能只记得自己失败了，却忘了自己努力过的那个过程，导致后来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但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光，那么你可能是很善良，可能是你很会坚持努力，也有可能是在困难的时候依然愿意继续挑战的那份勇气。那么有一句我自己也很喜欢的话，想要顺便分享给大家，就是呢，善待自己不是自私，而是让自己呢有力量继续爱这个世界。所以呢，当你愿意肯定自己，照顾好自己呢，那盏灯才不会永远都在背后。你会发现呢，原来自己也值得被温柔的对待。所以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好好的称赞自己。你也值得被这个世界的光照亮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我们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马上来到24分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231公里，过西塔的外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路段以及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那么开始时间是从6分钟后的早上7:30到中午的12点钟哦。以及在台14甲锥这边呢，最近是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哦，那么时间是到早上的11点钟。管制的路段在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那么是会实施高承载管制。

的，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的管制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每十分钟放行20辆汽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呢，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是在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呢，也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9号的每天早上9:30到晚上的9点钟哦，以及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四段，在这边的这个路段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会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所以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是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呢，446-3到460号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会封闭的是外线车道，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在新北市新庄区呢，今天是会举办一个绕境活动的，活动时间会从早上的10点钟开始，持续到明天哦。那么行经的路线是会经过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还有中港路以及中信街。那么如果说今天会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呢，建议要提早的改道行驶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11:35，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Coldplay 的 Good Feelings。

0: 这首呢来自 Coldplay 的 Good Feelings。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风面位于台湾北部的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在增强的影响，各地都是天气比较不稳定的，水汽偏多。在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这个雨势可能比较大，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西半部地区还有各澎湖、金马的朋友都要特别留意这波的雨势。而至于花东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整体来说这个降雨大概今天明天都是比较明显的，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外出要携带雨具备用。而至于中午过后在北部跟宜兰地区也可能有一些局部大雨的状况，要提醒大家如果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时候要留意雷击以及强阵风。那么山区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所以在山区活动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那最后再提醒我们今天的温度方面，

0: 白天北部，白天西半部还有在宜兰的高温大约是26到29度，花东的高温大约是30到33度。那其中是在台东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啊，容易有36度高温，所以台东地区可能要的朋友要多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最后再提醒是西南风要增强的影响，在云林以北、台东、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0: 谢谢，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南下231公里过西塔的外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呢，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如果要走观音交流道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永安交流道来行驶哦，继续的北上。那么如果是要走观音交流道来到台61线的话呢，可以改走侧车道来北上，然后到了桃科交流道呢来行驶到台61线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7月20号晚上的6点钟，以及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之后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了。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是在台北市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行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呢都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邀请驾驶朋友们呢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扣扣扣扣扣103。那么接下来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白安的鱼没有脚。

0: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哦，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231公里过西塔的外侧路肩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三郑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改走俊宝路、三郡街、三龙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台北市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哦，不对，是会进行路面的沟盖更新工程。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14号，也就是持续到今天哦，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5点哦。以及在台北市呢，在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行龙路、万方路、还有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时间持续到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呢，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也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那么是会封闭的哦，会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以及是在新北市中和区这边，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到460号会封闭外线车道来施工哦，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5点都会进行施工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123，空吧空。

那么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浪花男子的《太过喜欢》。那么这首歌曲结束就准备来到八点钟了，不晓得大家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是正在出门玩的路上，还是刚起床在烦恼要吃什么早餐，又或者是已经正在吃早餐了呢？那么就马上来收听这首来自浪花男子的《太过喜欢》。